ꯍꯧꯖꯤꯛ ꯑꯃꯨꯛ ꯑꯌꯨꯛꯀꯤ ꯄꯨꯡꯖꯥꯁꯤꯗ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ꯁꯦ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ꯑꯍꯟꯊꯦꯝ ꯆꯥꯎ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ꯁꯦ

ꯃ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ꯈꯛ ꯇꯥꯍꯟꯖꯔꯤ.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ꯝ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ꯁꯩꯅꯤ ꯇꯥꯕꯤꯁꯤ.

0: ꯀꯥꯡꯂꯦꯟꯁꯦ ꯑꯩꯈꯣꯏ ꯍꯜꯂ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ꯗꯗꯤ ꯑꯩꯈꯣꯏ ꯁꯤꯗ ꯅꯨꯡꯇꯤꯒꯤ ꯀꯜꯆꯔꯦꯜ ꯄ꯭ꯔꯣꯒ꯭ꯔꯥꯝ ꯅꯔꯁꯤꯡꯒꯒꯤ ꯗ꯭ꯔꯃꯥ ꯂꯩꯕ ꯔꯣꯃꯥꯜ ꯊꯤꯌꯦꯇꯔ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ꯁꯥ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ꯃꯥ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ꯄ꯭ꯔꯁꯥꯗꯤꯖꯤ ꯁꯤꯗꯩꯗ ꯄꯨꯡ ꯑꯍꯨꯝꯗꯒꯤ ꯌꯦꯟꯁꯦ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ꯛꯑꯒꯗꯤ ꯂꯩꯔꯝꯅꯤ ꯍꯣꯔꯦꯟ ꯄꯨꯡ ꯅꯤꯄꯥꯟ ꯃꯥꯄꯟ ꯐꯥꯎꯁꯤ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ꯌꯦꯟꯗꯣꯏꯅꯤ ꯑꯔꯥꯛꯄ ꯐꯛꯇꯒꯤ ꯏꯃꯥ ꯀꯩꯊꯦꯜꯒꯤ ꯏꯃꯥꯏꯕꯦꯝ ꯃꯌꯥꯝꯒꯤ ꯁꯦꯕꯥ ꯖꯒꯅꯥꯊꯁꯤ ꯂꯦꯡꯗꯣꯏꯅꯤ ꯃꯃꯥꯡ ꯆꯍꯤꯗꯁꯨ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ꯗꯣꯏꯅꯤ ꯍꯟꯗꯛꯀꯤꯁꯤꯒ ꯀꯩꯊꯦꯜ ꯀꯥꯔꯛꯄ ꯃꯌꯥꯝ ꯂꯥꯏꯕ ꯃꯌꯥꯝ ꯂꯣꯏꯅꯃꯛ ꯄ꯭ꯔꯁꯥꯗꯤ ꯌꯦꯟꯅꯕ ꯑꯩꯈꯣꯏ ꯇꯌꯥꯔꯤ ꯇꯧꯗꯨꯅ ꯍꯧꯖꯤꯛ ꯅꯤꯉꯣꯜ ꯄꯥꯂꯤ ꯆꯥꯛꯂꯤ ꯁꯥꯅꯤ ꯆꯥꯛꯂꯤ ꯁꯥꯕꯤꯅꯕ ꯃꯌꯥꯝ ꯆꯥꯛꯂꯤ ꯁꯥꯕ ꯂꯣꯏꯔꯒ ꯂꯤꯂꯥ ꯑꯃꯁꯨ ꯇꯧꯅꯤ
1: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ꯄꯨꯟꯁꯤ ꯋꯥꯔꯤꯕꯨ ꯕꯥꯏꯑꯣꯄꯤꯛ ꯑꯣꯏꯅ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ꯂꯥꯟꯊꯦꯡꯅꯔꯗꯨ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ꯁꯨꯅꯤꯇꯥꯅ 92 ꯁꯨꯕ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ꯑꯦꯋꯥꯔꯗ 2024ꯗ ꯕꯦꯁ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ꯒꯤ ꯃꯅꯥ ꯐꯪꯂꯛꯈ꯭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 ꯗꯦꯕꯤꯒꯤ ꯄꯨꯟꯁꯤ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ꯐꯤꯂꯝ ꯑꯁꯤꯒꯤ ꯗꯤꯔꯦꯛꯁꯟ ꯄꯤꯔꯤꯕ ꯑꯖꯤꯠ ꯌꯨꯝꯅꯥꯝꯒꯤ ꯋꯥꯔꯣꯜ ꯇꯥꯃꯤꯟꯅꯁꯤ
2: ꯅꯣꯡꯃ ꯌꯨꯇ꯭ꯌꯨꯕ ꯆꯦꯅꯦꯜ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ꯒꯤ ꯇꯣꯛ ꯑꯃ ꯇꯥꯔꯨꯕꯅꯦ ꯑꯗꯣ ꯃꯥꯅ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ꯑꯩꯉꯣꯟ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ꯑꯣꯏꯈꯤꯕ ꯎꯗ꯭ꯔꯕ ꯑꯃꯅ ꯑꯎꯕꯁꯤꯡꯒꯤ ꯃꯔꯛ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ꯛꯑꯒ ꯃꯥꯁꯇꯔ ꯄꯣꯁ ꯒ꯭ꯔꯦꯖꯨꯌꯦꯁꯟ ꯕꯤ ꯑꯦꯗ ꯐꯥꯎꯕ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ꯉꯣꯟꯗ ꯉꯛꯈꯤ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ꯕꯗꯤ ꯕ꯭ꯂꯥꯏꯟ ꯁ꯭ꯀꯨꯜ ꯇꯝꯃꯛꯇꯕ ꯍꯥꯏꯕꯅꯤꯀꯣ ꯃꯤꯠ ꯎꯗ꯭ꯔꯕ ꯁꯤꯡꯗꯨ ꯕ꯭ꯂꯥꯏꯟ ꯁ꯭ꯀꯨꯜ ꯇꯝꯒꯗꯕꯅꯤ ꯃꯥꯗꯤ ꯕ꯭ꯂꯥꯏꯟ ꯁ꯭ꯀꯨꯜ ꯅꯠꯇꯕꯗ ꯁꯥꯏꯠꯇ ꯍꯥꯏꯗꯤ ꯑꯎ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ꯝꯃꯛꯈꯤꯕꯗꯣ ꯑꯗꯨꯒꯤ ꯆꯦꯂꯦꯟꯖꯦꯁ ꯃꯌꯥꯝꯗ ꯑꯩꯁꯨ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ꯅ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ꯁꯤꯡꯁꯦ ꯑꯩꯈꯣꯏꯁꯨ ꯇꯨꯃꯤꯟꯂꯗꯤ ꯌꯥ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ꯝ ꯉꯝꯕ ꯌꯥꯏꯅ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ꯅꯤꯡꯕꯗꯒꯤ ꯄꯨꯊꯣꯛꯈꯤꯕꯅ ꯍꯥꯏꯇꯥꯔꯦ
3: ꯍꯣꯏ ꯑꯗꯨꯒ ꯑꯣꯖꯥ ꯃꯃꯥꯡ ꯊꯛꯇ ꯑꯣꯖꯥꯒꯤ ꯐꯤꯂ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ꯕꯤꯈ꯭ꯔꯦ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ꯁꯨꯅꯤꯇꯥ ꯑꯁꯤꯅ 72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ꯑꯦꯋꯥꯔꯗ ꯐꯪꯉꯛꯏꯁꯦ ꯐꯤꯂꯝꯁꯤꯒꯤ ꯁ꯭ꯄꯦꯁꯦꯂꯤ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ꯗꯤ ꯀꯩꯒꯤꯅꯤ ꯀꯥꯏꯅꯒ ꯍꯥꯏꯕꯤꯅꯤꯡꯉꯤ ꯑꯣꯖꯥꯅ
2: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ꯁꯤꯡꯁꯦ ꯁꯤꯗ ꯈꯤꯇꯪ ꯃꯣꯏꯒꯤ ꯂꯥꯏꯐꯁꯤꯗ ꯈꯤꯇꯪ ꯎꯕꯤꯕ ꯍꯥꯏꯗꯤ ꯁꯨꯝ ꯑꯁꯨꯝ ꯁꯤꯝꯄꯦꯊꯤ ꯅꯠꯇ꯭ꯔꯒ ꯑꯦꯝꯄꯦꯊꯤ ꯂꯩꯕ ꯃꯣꯏꯒꯤ ꯂꯥꯏꯐꯁꯤꯗ ꯑꯩꯈꯣꯏ ꯆꯪꯁꯤꯟꯕꯒ ꯉꯝ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ꯖꯨꯔꯤ ꯃꯌꯥ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ꯐꯥꯎꯕꯤꯔꯝ ꯇꯥ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ꯐꯇꯔ ꯋꯥꯆꯤꯡ ꯗ ꯐꯤꯂꯝ ꯀꯣ ꯐꯤꯂꯝ ꯌꯦꯡꯀꯥꯟꯗ ꯈꯤꯇꯪ ꯃꯣꯏ ꯂꯥꯏꯐꯇꯒ ꯃꯣꯏꯅ ꯆꯪꯁꯤꯜꯂꯨꯕ ꯉꯝꯃꯝꯕ ꯇꯥꯏꯅ ꯈꯜꯂꯤ ꯐꯤꯂꯝ ꯃꯦꯀꯔ ꯈꯨꯗꯤꯡꯃꯛ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ꯐꯪꯅꯤꯡꯗꯕꯕꯨ ꯀꯅꯥ ꯂꯩꯔꯝꯒꯗꯒꯦ ꯅꯠꯇ꯭ꯔꯥ ꯍꯥꯏꯕꯗꯤ ꯐꯤꯂꯝ ꯃꯦꯀꯔ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ꯗ꯭ꯔꯤꯝ ꯑꯃꯃꯝꯅꯦꯕ ꯃꯣꯏꯅ ꯐꯅꯌꯥꯝ ꯍꯥꯏꯖꯕꯩ ꯋꯥꯅꯤ ꯑꯗꯣ ꯐꯪ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 ꯁꯨꯅꯤꯇꯥ ꯑꯁꯤ ꯇꯁꯦꯡꯕꯗꯤ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ꯇꯦꯠ ꯑꯦꯋꯥꯔꯗꯀꯤ ꯑꯣꯏꯅ ꯇꯁꯦꯡꯕꯗꯤ ꯑꯩꯒꯤ ꯐꯤꯂꯤꯡꯗꯤ ꯅꯝꯈꯤ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ꯀꯃꯔꯁꯤꯌꯦꯜꯂꯤ ꯍꯥꯏꯗꯤ ꯃꯌꯥꯝꯅ ꯄꯥꯛꯅ ꯌꯦꯡꯉꯦꯀꯣ ꯑꯁꯤꯒꯨꯝꯕ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ꯁꯤꯡꯁꯦ ꯈꯤꯇꯪ ꯁꯄꯣꯔꯠ ꯇꯧꯕꯤꯅꯕ ꯃꯥꯁꯨ ꯌꯦꯡꯍꯟꯅꯤꯡꯕ ꯐꯤꯂꯝꯅꯦꯕ ꯑꯁꯨꯃꯥꯏꯅ ꯑꯦꯋꯥꯔꯅꯤ ꯑꯗꯨꯅꯤꯗ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ꯁꯤꯅ ꯑꯔꯨꯕ ꯁꯤꯅꯦꯃꯥꯅꯤꯒ ꯌꯦꯡꯅꯗꯦꯕ ꯑꯗꯨꯃꯛꯇꯤ ꯑꯩꯒꯤ ꯑꯄꯥꯝꯕ ꯅꯠꯇꯦ ꯍꯥꯏꯖꯅꯤꯡꯉꯤ ꯐꯤꯂꯝꯁꯦ ꯃꯦꯗꯤꯌꯝ ꯑꯃꯅꯤꯗꯅꯀꯣ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ꯐꯤꯜ ꯇꯧꯕꯁꯦ ꯃꯌꯥꯝꯗ ꯔꯦꯜꯂꯥꯏꯅ ꯌꯦꯡꯍꯟꯕ ꯌꯥꯕꯁꯤꯁꯨ ꯑꯃ ꯑꯣꯏꯗꯅꯀꯣ ꯎꯍꯟꯕ ꯌꯥꯕ ꯑꯩꯅ ꯅꯤꯡꯉꯤꯕꯁꯦ ꯐꯤꯂꯝꯒꯤ ꯃꯦꯗꯤꯌ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ꯑꯣꯗꯤꯌꯦꯟꯁꯀꯗ ꯌꯧꯍꯟꯕ ꯉꯝꯕꯁꯤꯁꯨ ꯑꯐꯕ ꯃꯦꯗꯤꯌꯝ ꯑꯃꯅꯤ ꯂꯧꯖꯩꯌꯦꯕ ꯑꯗꯨꯅꯤ ꯐꯤꯂꯝꯁꯦ ꯃꯅꯤꯄꯨꯔꯁꯨ ꯐꯤꯂꯝ ꯑꯗꯨ ꯋꯥꯡꯅ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ꯕ ꯂꯝ ꯅꯠꯇꯦꯗꯅ ꯑꯩꯈꯣꯏ ꯄꯤꯛꯆꯕꯅꯤꯅꯀꯣ ꯃꯥꯔꯀꯦꯠꯁꯨ ꯂꯩꯇꯦ ꯐꯤꯂꯝꯁꯦ ꯍꯤꯡꯍꯟꯅꯤꯡꯕꯒꯤ ꯐꯤꯜ ꯇꯧꯕ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ꯝ ꯄꯨꯊꯣꯔꯛꯄꯅꯦ ꯐꯤꯂꯝ ꯃꯦꯀꯔꯁ ꯐꯤꯂꯝ ꯃꯦꯀꯔ ꯃꯌꯥꯝ ꯑꯃ ꯔꯦꯁꯄꯦꯛ ꯇꯧꯔꯤꯅꯦꯕꯀꯣ ꯇꯧꯕꯗꯕꯨ ꯌꯪ ꯐꯤꯂꯝ ꯃꯦꯀꯔ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ꯐꯤꯂꯝꯁꯨ ꯇꯧꯕꯗꯅ ꯃꯥꯒꯤ ꯁꯕꯖꯦꯛꯁꯦ ꯍꯥꯏꯗꯤ ꯁ꯭ꯇꯣꯔꯤ ꯁꯨꯝ ꯇꯧꯕꯁꯦ ꯒ꯭ꯂꯣꯕꯦꯜ ꯂꯦꯕꯦꯜ ꯃꯌꯥꯝꯗꯒ ꯀꯥꯟꯅꯕ ꯄꯤꯒꯗꯕ ꯁ꯭ꯇꯣꯔꯤ ꯊꯤꯅꯤꯡꯉꯦ ꯖꯁ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ꯁꯨ ꯌꯥꯎꯒꯗꯕꯅꯤ ꯅꯣ ꯗꯥꯎꯠ ꯐꯤꯂꯝꯁꯦ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ꯑꯃꯔꯣꯝꯗꯀꯣ ꯃꯤꯁꯨ ꯏꯖꯨꯀꯦꯁꯟꯅꯦꯕ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ꯂꯁ ꯏꯖꯨꯀꯦꯁꯟꯅꯦꯕ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ꯉꯥꯛꯇ ꯑꯣꯏꯅ ꯇꯧꯔꯒ ꯅꯝꯈ꯭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ꯄꯥꯝꯕ ꯋꯥꯠꯂꯛꯀꯗ꯭ꯔꯥ ꯑꯗꯨꯅ ꯃꯌꯥꯝꯗꯁꯨ ꯀꯥꯟꯅꯕ ꯁꯣꯁꯥꯏꯇꯤꯗꯁꯨ ꯀꯥꯟꯅꯕ ꯑꯦꯟꯇꯔꯇꯦꯟ ꯇꯧꯍꯟꯕ ꯐꯤꯂꯝꯁꯦ ꯅꯝꯕ ꯉꯝꯃꯒꯗꯤ ꯈ꯭ꯋꯥꯏ ꯁꯛꯁꯦꯁꯐꯨꯜ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ꯈꯣꯏꯅ ꯑꯗꯨ ꯉꯝꯗꯕꯅꯦꯕ ꯐꯤꯂꯝ ꯄꯨꯊꯣꯛꯁꯤ ꯑꯩꯈꯣꯏ ꯂꯝ ꯄꯤꯛꯆꯔꯒꯁꯨ ꯒꯚꯔꯟꯃꯦꯟꯅ ꯑ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ꯁꯤꯅꯦ ꯄꯣꯂꯤꯁꯤꯁꯦ ꯃꯁꯤ ꯑꯃꯨꯛꯇꯪ ꯏꯟꯐꯣꯔꯁ ꯂꯩꯍꯟꯕꯤꯔꯒꯗꯤꯀꯣ ꯑꯩꯈꯣꯏꯒꯤ ꯐꯤꯂꯝ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ꯀꯅꯤ ꯂꯧꯖꯩ ꯑꯩꯈꯣꯏ ꯇꯦꯂꯦꯟ ꯌꯥꯝ ꯂꯩꯕ ꯗꯤꯔꯦꯛꯇꯔ ꯂꯩ ꯑꯥꯔꯇꯤꯁ ꯂꯩꯌꯦꯕ ꯑꯗꯣ ꯁꯦꯟ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ꯟꯅꯔꯤꯁꯤꯡꯁꯦ ꯂꯣꯏꯅꯕ ꯐꯤꯂꯝ ꯄꯣꯂꯤꯁꯤ ꯑꯃ ꯁꯦꯝꯕꯤꯗꯅ ꯐꯤꯂꯝ ꯑꯃꯗ ꯃꯣꯏꯅ ꯈꯤꯇꯪ ꯒ꯭ꯔꯥꯟꯒ ꯄꯤꯕꯤꯗꯅꯒ ꯇꯧꯔ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ꯅ ꯑꯐꯕ ꯐꯤꯂꯝ ꯄꯨ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ꯊꯥꯖꯕ ꯂꯩ
1: ꯁꯨꯃꯥꯡ ꯂꯤꯂꯥꯅ ꯈꯨꯟꯅꯥꯏꯒꯤ ꯆꯠꯅꯕꯤ ꯆꯥꯛꯆꯥ ꯌꯨꯊꯛ ꯂꯝꯆꯠ ꯕꯦꯕꯥꯔ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ꯛꯌꯦꯡ ꯃꯤꯡꯁꯦꯜꯒꯨꯝ ꯃꯃꯤ ꯇꯥꯏ ꯃꯁꯤꯅ ꯑꯌꯦꯡꯕ ꯚꯥꯕꯣꯛ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ꯗꯨꯅ ꯑꯁꯣꯏꯕ ꯑꯔꯥꯟꯕ ꯀꯌꯥ ꯆꯨꯝꯊꯣꯛꯆ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ꯔꯤ ꯊꯥ ꯑꯁꯤꯒꯤ ꯇꯥꯡ 10ꯗꯒꯤ ꯍꯧꯈꯤ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ꯁꯤꯟꯕ ꯊꯥ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92ꯔꯛ ꯁꯨꯕ ꯁꯨꯃꯥꯡ ꯀꯨꯝꯍꯩꯒꯤ ꯋꯥꯛꯁꯣꯞ ꯏꯕꯣꯏ ꯑ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ꯄꯥꯡꯊꯣꯛꯂꯤ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ꯌꯨꯝꯅꯥꯝ ꯅꯤꯂꯆꯟꯗ꯭ꯔ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4: ꯂꯥꯏ ꯑꯣꯏꯈ꯭ꯔꯕ ꯄꯗꯃꯁ꯭ꯔꯤ ꯑꯦꯋꯥꯔꯗ

0: ꯃꯉꯥꯃꯨꯛ ꯔꯤꯁꯣꯔꯁ ꯄꯥꯁ ꯑꯃ ꯑꯣꯏꯅ ꯇꯧꯏ꯫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ꯁꯨꯃꯥꯡ ꯂꯤꯂꯥ ꯍꯥꯏꯕ ꯑꯥꯔꯠ ꯐꯣꯔ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ꯔꯤ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ꯇꯉꯥꯏꯐꯗ꯭ꯔꯕ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ꯑꯥꯔꯠ ꯐꯣꯔꯝ ꯍꯥꯏꯇꯥꯔꯒꯗꯤ ꯁꯨꯃꯥꯡ ꯂꯤꯂꯥꯁꯤꯅꯤ꯫ ꯅꯤꯡꯊꯧ ꯂꯩꯔꯤꯉꯩ ꯅꯤꯡꯊꯧ ꯄꯥꯜꯂꯤꯉꯩ ꯍꯥꯛꯇꯛꯇꯒꯤ ꯅꯤꯡꯊꯧꯅ ꯆꯨꯝꯅꯝꯃꯒ ꯃꯈꯣꯏ ꯂꯤꯂꯥ ꯁꯥꯟꯅꯧ ꯑꯗꯨꯗ ꯁꯥꯟ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ꯟꯅꯧ ꯍꯥꯏꯗꯅ ꯊꯥꯔꯝ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ꯁꯨꯃꯥꯡ ꯂꯤꯂꯥ ꯑꯁꯦ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ꯂꯤꯁꯥꯡ ꯁꯤꯠꯅ ꯂꯩꯍꯧ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ꯁꯨꯡ ꯁꯨꯃꯥꯡ ꯂꯤꯂꯥꯗ ꯅꯨꯄꯥ ꯁꯥꯕ ꯅꯨꯄꯤ ꯁꯥꯕ ꯀꯌꯥ ꯑꯃ ꯃ꯭ꯌꯨꯖꯤꯛ ꯁꯥꯡꯒꯤ ꯑꯣꯏꯔꯕꯁꯨ ꯅꯨꯄꯤ ꯈꯣꯟꯖꯦꯟ ꯁꯛꯄ ꯅꯨꯄꯥ ꯈꯣꯟꯖꯦꯟ ꯁꯛꯄ ꯁꯨꯃꯥꯡ ꯂꯤꯂꯥꯒꯤꯗꯤ ꯑꯗꯨ ꯁꯥꯕ ꯑꯗꯨ ꯁꯥꯕ ꯍꯥꯏꯗꯅ ꯂꯩ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ꯃ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ꯠꯇꯅꯕ ꯑꯅꯧꯕ ꯃꯌꯣꯟ ꯀꯌꯥ ꯆꯣꯡꯂꯛꯇꯔꯒꯗꯤ ꯑꯅꯧꯕ ꯃꯄꯥꯟ ꯀꯌꯥ ꯑꯃ ꯂꯥꯛꯏ, ꯃꯄꯥꯟꯗꯣ ꯂꯣꯏꯅꯃꯛ ꯈꯨꯏꯈꯤꯒꯅꯤ, ꯈꯨ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ꯗꯨꯕꯨ ꯃꯨꯠ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ꯅꯧ ꯑꯅꯧꯕ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ꯄꯨꯂꯞ ꯄꯨꯟꯖꯔꯒ ꯑꯦꯄꯦꯛꯁ ꯕꯣꯗꯤ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ꯍꯟꯗꯛꯇꯤ ꯌꯥꯝꯅ ꯇꯣꯉꯥꯟꯕ ꯃꯑꯣ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ꯋꯥꯛꯁꯣꯞ ꯑꯁꯦ ꯃꯁꯤ ꯆꯠꯊꯖꯩ꯫
1: ꯑꯗꯨꯒ ꯃꯔꯛꯁꯤꯗ ꯍꯥꯏꯖꯅꯤꯡꯉꯤꯕꯅ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ꯂꯥꯁꯤꯅ ꯈꯨꯟꯅꯥꯏꯁꯤꯒꯤ ꯃꯤꯡꯁꯦꯜ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ꯑꯩꯈꯣꯏ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ꯒꯤ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ꯜꯂꯤꯕ ꯀꯥꯡꯕꯨꯁꯦ ꯃꯤꯑꯣꯏ ꯀꯌꯥꯃꯨꯛ ꯁꯨꯔꯦ ꯍꯧꯖꯤꯛꯐꯥꯎꯗ?
0: ꯍꯧꯖꯤꯛꯐꯥꯎꯕꯗ ꯇꯁꯦꯡꯅ ꯁꯨꯃꯥꯡ ꯂꯤꯂꯥ ꯒ꯭ꯔꯨꯞ ꯑꯃ ꯃꯝꯗ ꯃꯤ 35 ꯂꯩꯕ ꯌꯥꯏ, 38 ꯂꯩꯕ ꯌꯥꯏ, 20 ꯂꯩꯕ ꯌꯥꯏ, ꯏꯚꯟ 15 to 20 ꯍꯥꯏꯔꯁꯤꯅꯤ꯫ ꯃꯁꯤ ꯑꯩꯈꯣꯏ ꯅꯨꯄꯤ ꯁꯨꯃꯥꯡ ꯂꯤꯂꯥꯒꯤꯅ 38 ꯂꯩꯌꯦ, ꯅꯨꯄꯥ ꯁꯨꯃꯥꯡ ꯂꯤꯂꯥꯒꯤꯅ 35 ꯂꯩꯌꯦ, ꯊꯣꯛꯄ ꯉꯝꯗꯕ ꯌꯥꯎꯏ, ꯊꯣꯛꯄ ꯉꯝꯕ ꯌꯥꯎꯏ, ꯑꯗꯨꯕꯨ 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ꯂꯦꯠ ꯇꯧꯔꯒ ꯂꯩꯕ ꯍꯥꯏꯇꯥꯔꯦꯅꯦ, ꯑꯗꯨ ꯑꯣꯏꯇꯥꯔꯗꯤ 35 × 20 38 ꯑꯗꯨꯝ ꯄꯨꯟꯁꯜꯂꯒ ꯃꯤ 2 ꯁꯨꯔꯝꯗꯒꯤ ꯃꯊꯛꯇꯗꯤ ꯑꯗꯨꯝ ꯂꯩ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ꯐꯨꯜ ꯁ꯭ꯇ꯭ꯔꯦꯡ ꯅꯦꯕꯀꯣ,
0: ꯐꯨꯜ ꯁ꯭ꯇ꯭ꯔꯦꯡ ꯅꯤ ꯑꯦꯄꯦꯛꯁ ꯕꯣꯗꯤꯅꯤ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ꯁꯦ, ꯑꯩꯈꯣꯏ ꯗꯣꯜ ꯗꯣꯜ ꯗꯣꯜ ꯃꯥꯒꯤ ꯁꯪꯁꯊꯥꯟ ꯔꯦꯖꯤꯁꯇꯥꯔ ꯕꯣꯗꯤ ꯕꯣ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ꯒꯤ ꯑꯦꯄꯦꯛꯁ ꯕꯣꯗꯤꯁꯤ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 ꯑꯣꯏꯖꯕꯅꯤ꯫
2: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ꯄꯤꯛꯆꯔꯕꯁꯨ ꯏꯁꯥꯒꯤ ꯄꯣꯠꯊꯣꯛ ꯈꯔꯃꯈꯩ ꯑꯗꯨꯃꯛ ꯂꯩꯖꯕ ꯋꯥꯠꯇ ꯄꯥꯗꯕ ꯂꯝꯗꯝ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ꯗꯨꯃꯛꯄꯨ ꯃꯇꯝꯒꯤ ꯌꯥꯑꯣꯜ ꯇꯨꯡꯏꯟꯅ ꯏꯁꯥꯒꯤ ꯏꯔꯜꯕꯨ ꯃꯤꯔꯝꯒꯤ ꯃꯔꯜꯒ ꯆꯥꯡꯗꯝꯅꯗꯨꯅ ꯍꯦꯛ ꯍꯦꯛ ꯁꯤꯟꯊꯥꯅꯔꯛꯇꯕ ꯃꯥꯟꯕ ꯀꯌꯥ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ꯑꯃꯗꯤ ꯆꯠꯅ ꯐꯥꯊꯥꯞ ꯀꯌꯥ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ꯛꯄꯒꯨꯝ ꯎꯔꯤ꯫ ꯑꯩꯈꯣꯏ ꯌꯣꯏꯕ ꯔꯤꯁꯣꯔꯁꯁꯤꯡ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ꯇꯨꯅ ꯍꯦꯟꯅ ꯁꯥꯐ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ꯈꯤꯕ ꯖꯨꯂꯥꯏ 18ꯗ ꯔꯤꯚꯤꯖꯤꯇꯤꯡ ꯅꯤꯡꯉꯦꯜ ꯊꯨꯡꯈꯣꯡ ꯁꯦꯐꯒꯥꯔꯗꯤꯡ ꯗ ꯏꯟꯗꯤꯖꯤꯅꯁ ꯁꯣꯜ ꯍꯦꯔꯤꯇꯦꯖ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ꯃ, ꯊꯧꯌꯥꯡ ꯑꯃ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ꯁꯤꯌꯣꯂꯣꯖꯤ ꯑꯦꯟ IQAC TSPMWC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 TS ꯄꯣꯜ ꯃꯅꯤꯄꯨꯔ ꯋꯤꯃꯦꯟ ꯀꯣꯂꯦꯖ ꯃꯣꯡꯁꯥꯡꯒꯩ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ꯌꯥꯡꯒꯤ ꯄ꯭ꯔꯣꯖꯦꯛ ꯂꯤꯗ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ꯖꯨꯂꯤꯌꯥ:
3: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ꯆꯔꯤꯕ ꯏꯚꯦꯟꯁꯦ ꯊꯧꯌꯥꯡꯒꯤ ꯐ꯭ꯂꯦꯛꯁꯤꯞ ꯏꯟꯇꯔꯦꯛꯇꯤꯞ ꯁꯦꯁꯟ ꯑꯍꯥꯟꯕꯅꯦ, ꯀꯂꯦꯛꯇꯤꯕ꯭ꯂꯤ ꯁꯣꯜ ꯍꯦꯔꯤꯇꯦꯖ ꯑꯣꯐ ꯃꯅꯤꯄꯨꯔꯁꯦ ꯀꯟꯖꯔꯕ ꯇꯧꯕ ꯄꯥꯝꯕꯒꯤ ꯑꯩꯈꯣꯏꯅ ꯉꯁꯤ ꯏꯚꯦꯟꯁꯦ ꯔꯤꯚꯤꯖꯤꯇꯤꯡ ꯅꯤꯡꯉꯦꯜ ꯊꯨꯡꯈꯣꯡ ꯁꯦꯐꯒꯥꯔꯗꯤꯡ ꯗ ꯏꯟꯗꯤꯖꯤꯅꯁ ꯁꯣꯜ ꯍꯦꯔꯤꯇꯦꯖ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ꯅ ꯏꯟꯇꯔꯦꯛꯇꯤꯞ ꯁꯦꯁꯟꯁꯦ ꯊꯝꯖꯕꯅꯦ, ꯑꯦꯋꯦꯔꯅꯦꯁ ꯄꯤꯅꯤꯡꯕ ꯑꯩꯈꯣꯏ ꯔꯤꯛ ꯁꯣꯜ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ꯒ ꯃꯥ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ꯄ꯭ꯔꯤꯖꯔꯚ ꯇꯧꯕꯒꯤ ꯑꯗꯒꯤ ꯃꯥꯒꯤ ꯀꯟꯖꯔꯚ ꯇꯧꯕ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ꯐ꯭ꯌꯨꯆꯔ ꯖꯦꯅꯦꯔꯦꯁꯟꯒꯤꯗꯃꯛꯇ ꯄꯤꯅꯤꯡꯕ ꯃꯌꯥꯝꯗ,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ꯟ ꯒ꯭ꯔꯥꯎꯟꯗ ꯅꯤꯡꯉꯦꯜ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ꯐꯝꯗꯨꯒꯤ ꯃꯤꯑꯣ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ꯖ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ꯃꯤꯁꯦ ꯂꯥꯛꯄꯤꯔꯝꯃꯦ ꯍꯥꯏ, ꯑꯗꯨꯒ ꯄꯦꯄꯔ ꯋꯥꯛ ꯇꯣꯏꯅ ꯂꯣꯏꯃꯛ ꯂꯣꯏꯁꯤꯟꯈꯤꯕ ꯑꯣꯏꯕ, ꯑꯗꯨꯅ ꯊꯧꯌꯥꯡꯅ ꯉꯁꯤ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ꯏꯚꯦꯟꯠ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ꯃꯐꯝꯗꯨꯗ ꯁꯣꯜꯒꯤ ꯍꯦꯔꯤꯇꯦꯖꯁꯤꯕꯨ ꯁꯦꯐꯒꯥꯔꯗ ꯇꯧꯔꯀꯥꯟꯗ ꯉꯥꯛꯄꯤꯗꯨꯅ ꯍꯧꯖꯤꯛꯐꯥꯎ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ꯇꯩ ꯊꯨꯝ ꯍꯥꯏꯅ ꯂꯦꯒꯦꯁꯤ ꯑꯃ ꯊꯝꯕꯤꯔꯤꯁꯦ, ꯁꯤꯁꯦ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ꯗꯥꯏꯔꯦꯛ ꯋꯥꯛ ꯇꯧꯔꯤꯕ ꯀꯝꯃ꯭ꯌꯨꯅꯤꯇꯤꯁꯤꯒ ꯈꯨꯠꯁꯝ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ꯟꯅ ꯀꯟꯖꯔꯚ ꯇꯧꯕ ꯌꯥ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ꯞ ꯗꯤꯁꯀꯁꯟ ꯇꯧꯖꯒꯦ ꯍꯥꯏꯅ ꯏꯚꯦꯟꯠ ꯑ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ꯕꯅꯦ.
4: ꯆꯥꯎꯔꯥꯛꯅ ꯃꯤꯑꯣꯏ ꯑꯄꯨꯟꯕ ꯑꯣꯏꯅ ꯀꯌꯥꯃꯨꯛꯅ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ꯅꯣ? ꯑꯗꯨꯒ ꯗꯤꯐ꯭ꯔꯦꯟ ꯀꯦꯇꯒꯣꯔꯤꯁꯀꯤ ꯂꯥꯛꯄ ꯃꯤꯁꯤꯡ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ꯏꯕꯤꯈꯤ ꯉꯁꯤꯒꯤꯁꯦ?
3: ꯆꯥꯎꯔꯥꯛꯅ ꯃꯤ 35-40 ꯑꯗꯨꯃꯥꯏꯅ ꯑꯦꯇꯦꯟ ꯇꯧꯕꯤꯈꯤ ꯉꯁꯤꯒꯤ ꯏꯚꯦꯟꯠꯁꯦ. ꯑꯗꯨꯒ ꯑꯩꯈꯣꯏ PhD ꯁ꯭ꯀꯣꯂꯔ, ꯑꯗꯒꯤ ꯁ꯭ꯇꯨꯗꯦꯟꯠ,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ꯄ꯭ꯔꯦꯛꯇꯤꯁꯅꯔ, ꯑꯗꯒꯤ ꯇꯤꯆꯔ, ꯁ꯭ꯇꯨꯗꯦꯟꯠ, ꯑꯩꯈꯣꯏ ꯏꯟꯗꯤꯖꯤꯅꯁ ꯅꯣꯂꯦꯖ ꯁꯤꯁꯇꯦꯝ ꯃꯌꯥꯝꯁꯦ ꯒ꯭ꯔꯦꯞ ꯇꯧ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ꯟ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ꯁꯤꯒꯤ ꯏꯚꯦꯟꯠꯁꯦ ꯑꯦꯇꯦꯟ ꯇꯧꯕꯤꯈꯤ. ꯈꯨꯡꯒꯪ ꯑꯍꯨꯝꯁꯤꯕꯨ ꯉꯥꯛꯄꯤꯔꯤꯕ ꯀꯝꯃ꯭ꯌꯨꯅꯤꯇꯤꯒ ꯀꯣꯂꯥꯕꯣꯔꯦꯁꯟ 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ꯟꯖꯔꯚꯦꯁꯟꯁꯦ ꯀꯃꯥꯏꯅ ꯇꯧꯕ ꯌꯥꯏ, ꯌꯨꯝꯊꯣꯡ ꯈꯨꯝꯐꯨꯅ ꯊꯨꯝꯁꯦ ꯁꯥꯕꯤꯔꯝꯕꯗꯒꯤ ꯌꯨꯝꯊꯣꯡ ꯅꯤꯄꯥꯜ ꯉꯥꯏꯔꯤꯕꯁꯦ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ꯖꯔ ꯔꯤꯁ ꯑꯥꯎꯠ ꯀꯃꯥꯏꯅ ꯇꯧꯕ ꯌꯥꯏ, ꯀꯟꯖꯔꯚꯦꯁꯟꯁꯦ ꯂꯥꯏꯛ ꯄꯦꯄꯔ ꯈꯛꯇꯪ ꯇꯧꯕ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ꯄꯦꯄꯔ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ꯛꯇꯤꯚ꯭ꯂꯤ ꯀꯃꯥꯏꯅ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ꯉꯁꯤ ꯑꯗꯨꯅꯦ ꯉꯁꯤ ꯗꯤꯁꯀꯁꯟ ꯇꯧꯅꯔꯤꯕꯁꯦ. ꯑꯗꯨꯒ ꯑꯥꯏꯗꯤꯌꯥ ꯈꯛꯇꯪ ꯂꯩꯕ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ꯃꯣꯏꯒꯤ ꯋꯥꯔꯤꯁꯤ ꯇꯥꯔꯀꯥꯟꯗ ꯃꯣꯏꯒ ꯑꯩꯈꯣꯏꯒ

0: ꯂꯧꯊꯣꯛꯎ ꯍꯥꯏꯕꯁꯤ ꯐꯖꯕ ꯑꯣꯏꯗꯦ ꯍꯥꯏꯕ ꯃꯍꯥꯛꯀꯤ ꯋꯥꯐꯝꯅ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ꯏꯁꯤꯡ ꯊꯨꯝꯖꯤꯜꯂꯕꯁꯨ ꯃꯐꯝ ꯀꯌꯥꯗ ꯀꯥꯡ ꯆꯤꯡꯅꯈꯤ, ꯀꯣꯅꯨꯡ ꯀꯥꯡ ꯆꯤꯡꯕꯗ ꯁꯤ.ꯑꯦꯝ. ꯌꯥꯎꯈꯤ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ꯗꯤ.ꯑꯥꯏ.ꯄꯤ.ꯑꯥꯔ.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 ꯊꯧꯔꯝꯗ ꯄꯤ.ꯑꯥ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ꯗ꯭ꯔꯦꯅꯦꯖ ꯁꯦꯝꯖꯤꯟꯕ ꯂꯣꯏꯗ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ꯝꯕ ꯂꯣꯏꯈꯤꯕꯒꯤꯔꯥ? ꯅꯣꯡ ꯈꯖꯤꯛ ꯍꯦꯛ ꯆꯨꯕꯒ ꯏꯆꯥꯎꯗꯤ ꯊꯣꯛꯂꯦ, ꯆꯥꯎꯈꯠꯄ ꯁ꯭ꯇꯦꯠꯁꯤꯡꯗꯁꯨ ꯂꯝꯕꯤꯗ ꯏꯁꯤꯡ ꯑꯗꯨꯃꯛ ꯊꯨꯝꯃꯤ ꯍꯥꯏꯒꯗꯧꯔꯤꯕ꯭ꯔꯥ ꯍꯥꯏꯕ ꯑꯆꯠ ꯑꯋꯣꯛꯁꯤꯡꯒꯤ ꯋꯥꯐꯝ ꯑꯃꯁꯨꯡ ꯏꯃꯥ ꯀꯩꯊꯦꯜꯁꯤꯡ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ꯌꯣꯛꯈꯠ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ꯋꯥꯐꯝꯅ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ꯇꯣꯒ ꯀꯣꯟꯅꯅ ꯐꯣꯡꯂꯤ꯫ ꯃꯤꯠ ꯗꯤ ꯄ꯭ꯔꯦꯁ ꯊꯧꯔꯝꯗ ꯃꯇꯝ ꯆꯥꯅ ꯄꯟꯆꯥꯌꯦꯠ ꯃꯤꯈꯜ ꯇꯧꯕ ꯉꯝꯗꯕ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ꯄꯥ ꯀꯣꯇꯤ 600 ꯍꯦꯟꯅ ꯃꯥꯡꯂꯦ ꯍꯥꯏꯕ ꯑꯥꯔ ꯗꯤ ꯑꯦꯟ ꯄꯤ ꯑꯥꯔ ꯕꯤꯚꯥꯒꯀꯤ ꯋꯥꯐꯝ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ꯂꯥꯝꯗ ꯗꯥꯏꯠ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ꯀꯩꯊꯦꯜ ꯁꯪꯒꯥ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ꯘꯥꯂ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ꯟ ꯄꯤ ꯄꯤꯒꯤ ꯅꯦꯁꯅꯦꯜ ꯆꯤꯐ ꯄ꯭ꯔꯁꯤꯗꯦꯟꯠ ꯀꯣꯟꯔꯥꯠ ꯁꯥꯡꯃꯥꯅ ꯅꯤꯠ ꯄꯦꯄꯔ ꯂꯤꯛꯀꯤ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ꯅꯕ ꯇꯛꯁꯤꯜꯂꯛꯄꯒꯤ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ꯂꯩꯂꯣꯟ ꯕꯥꯏꯐꯦꯠ ꯈꯨꯜꯒꯤ ꯗꯒꯤ ꯐꯥꯔꯒ ꯍꯥꯠꯇꯣꯛꯈꯤꯕ ꯄꯥꯁꯇꯔ ꯃꯥꯅꯨꯒꯤ ꯌꯨꯝ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ꯗꯒꯤ ꯂꯨꯄꯥ 140,000 ꯔꯣꯝꯒꯤ ꯄꯣꯠꯆꯩꯁꯤꯡ ꯍꯨꯔꯥ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ꯗꯤ ꯑꯦꯝ ꯌꯨꯒ ꯗꯦꯜꯂꯤ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ꯔꯥꯟꯗꯥ ꯍꯥꯎꯁꯀ ꯑꯦꯝ ꯑꯣ ꯌꯨ ꯈꯨꯗꯦꯛ ꯄꯤ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ꯁꯤꯡ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ꯒꯤ ꯑꯣꯐꯤꯁꯤꯌꯦꯜ 97 ꯊꯕꯛꯇꯒꯤ ꯇꯔꯃꯤꯅꯦꯠ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ꯅ ꯇꯃꯦꯡꯂꯣꯡꯅ ꯃꯊꯪ ꯊꯥꯒꯤ 4 ꯐꯥꯎꯕꯗ ꯚꯣꯇꯔꯁꯤꯡ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ꯁꯦꯝꯗꯣꯛꯅꯕ ꯅꯣꯇꯤꯁ ꯑꯃ 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ꯗꯤꯖꯃꯅꯤ
1: ꯊꯥꯒꯁꯔꯤ ꯕꯤꯔꯣꯁ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ꯁꯨ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ꯃꯣꯜꯂꯣꯝ ꯈꯨꯜꯗꯒꯤ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ꯌꯨꯅꯥꯏꯇꯦꯠ ꯀꯨꯀꯤ ꯅꯦꯁꯅꯦꯜ ꯑꯥꯔꯃꯤ ꯌꯨ ꯀꯦ ꯑꯦꯟ ꯑꯦ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ꯀꯥꯗꯔ ꯑꯃ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36 ꯁꯨꯕ ꯇꯥꯡꯀꯛ ꯍꯌꯦ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1: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ꯔꯤꯈ꯭ꯌꯥ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ꯈꯤꯕ ꯚꯤꯗꯤꯑꯣ ꯄꯥꯎꯖꯦꯜ ꯑꯃꯅ ꯄꯨꯡ 20:00 ꯚ꯭ꯌꯨ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ꯐꯪꯗꯨꯅ ꯑꯅꯧꯕ ꯋꯥꯔꯜꯗ ꯔꯦꯀꯣꯔꯗ ꯊꯝ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老些的了，可以些。那新的可能说了那个呢，得些路，还用的那边吗？我来那拍照了吗？
1: 哎，得些路，得些路。
2: 咦，可以得那个不？来哪吧，跑不了你嘛？
1: 拍呢，拍呢。那么那还是说明。会议的一大问题是时间内还不能很快的。
2: 会爸爸啊对的爱梦的三个个来新楼路给
1: 我都
2: 给带了给我。
1: 不是那带有不是那带有。

0: Fraser 是他妈的不明白，一问 exam 上面上面有个漏呀，不做亏，也是面临落拓不挨搞。那这个的那 magazine 性的要的，没得了性的，多不得碰都不是要的吧？啊，这个 English skill 来的一得性的，grammar 不 comprehensive test 嘛，当的碰吧，来嘛上面上面是搞的很多的吧？现在呀，我们的朋友 English 嘛当的 reasoning 的来海的，阿里很通吧？这个嘛可能可能多不 company 他打的来 McGraw Hill skill 来，啊都啊，可能 minimum 的来阿们的 reasoning 来空的呀，啊，多不嘛那可能啥？因为搞的 English 嘛当的，搞的 PhD。day to day 包包吧，大不打开袋，包包里面是 English 机，那是可能 daily collection 都不得问题。你读的上头，俺们可里面还可以写两面子，可以 collection 都不打开 media 的，可能 academic 里不是那不妥吧，才用来的吧？那是不是那 collection 都有？啊，这个罗源的 art and culture life 里面嘞，art and culture life 是 India 国民的风吧？art and culture department 的 answers 要不他妈的来搞，我们都 collection 都有。historical event 还有个的 history life 啊么呢？啊，可以写那还不得？prominent author 性的 collection 都有，打开袋，geography 是扒的呀喽，economic 是扒的呀，除了这个里有个。啊，这个都老老那，会 science technology 些，是阿们会搞 science technology 没真的朋友呀们呢？会 Hindu 还是吧 Indian Express 公吧 Times of India 那那这个，其实 combi 啊，这 notice collection 嘞，会 notice 的，马看马看你要 cultural scape 要马看马看嘞，都是 combi 啊，等下 see。要不得那等下 up to date 吧，可能 FS 机 magazine 阿玛尼的啥的，录音的不打卡，台式的卡是 clear 塌的，还有个的，可能的 one way army 的 TFC multi web discipline 的 TFC，啊等下，哎，啊都不能还你们 national politics 机嘛，当为了个的个 global politics 嘛，当为了个的 up to date 为了包些 writing skill 呢，可能 pylum 写没得啦，啊都你们肯定空吧，啊都能 clip 到我们这个带过，哎，来把 library 那这个哎 material 把我们这个，就是哎 clip 到到贴吧，新的 hard work 都没新娘，对对呢 pylum 写没写没个，要么呢。反正呢，global 的 information 呢，空一些。刚刚我们等人呢，我们的 direct material 直接来包还不来接了。跟着呢，会呢 multi 的 collection 都我们这个带了。比如说包大了，咱们你 TV news 演的，咱们你搞啊，你 prominent 的吧，你才有 magazine 那样多。any frontline 的 week 的 outlook 的 collection 都我们这个带。啊，都给 information 那样的，没得的，英文的书 skill 那么这个带，how to prepare notes。啊，都呢，嘛是给 magazine 那样，是给哪个库藏的给，那这个 journal 里库藏的给，那这个哎，啥还有 paper 那样的库藏的给，嘛是不能么 skill 那个的，哎，那还有。information 那样子旁边那些他这边嘞。
1: 我咱们看到了不的 clear exam 是他们的 coaching 这边的嘛，他们打不了那这个 self study 都不是那 sufficient 我也还能看明白，还不是他们。
0: 后期嘛，等到 exam 他也还是个的 coaching 要不需要 coaching 要不需要一个，啊，都不买呀，那个是龙那里边根本 concept 的，哎，那 clarification 那比这个 coaching 等吧，呀，都嘛的干呢 ，coaching 等的吧，啥子么个 ，coaching 等的啥子么个 my value。啊，都嘛的 difference 嘞，快嘛人 coaching 设立是 clear 的 ，quality maintain 到不那么得不得个 ，quality maintain 到那那不那提了吧 ，idea 呢还打的，跟我的 exam 是 clear 相对还打的。study material 开的碰对喏 ，textual 喏开的碰对喏，嘛都一面都 online 的碰都要了一吧。啊，都那 A 啥个 skill help material 都得给那忘么的 ，coaching 么的碰一不 knowledge 都，啊都那 put up 到个在那 start expect 到 coaching 落着不呢。啊，可以那哈嘞，你 traditional 搞一比啥来把这一些，就样被 base 呢。啊 ，traditional 没这个干的吧，么呢 ，quality maintain 到个么当要了一些。啊，都那 sophisticated 为吧 ，bounded 为吧，都不么是对他妈的 material 他妈的碰一个 clad 给。啊，都那 clear 的 coaching 的上岗的 clear 的 material 都，哎，我那 direct PB 这个的，哎，那 pass 你们都不落 pass 的呐。那 economic film 是演的比较多 ，coaching 要求是要的。traditional way of reading 是 textual information 的吧？嘛，其实那嘛呢，可以查的朋友们 magazine 这里，那这个 my mobile 都，啊，都这个 low 那个 material 把嘛，真的嘛 compulsory 泡你还是这个。可以说的 traditional method 这个要为 quality 要的。啊，可能 quantity 啊都无需要的吧。online 是有啊，那这个可能那是 internet 那这个可能那是。朋友吧，可以过清洁，是就 quantity 为的。该侬的么就 commercialize 为的。啊，都那啊，对 commercialization， 么一 idea 没安多，啊，可以的不拉干呢，是拉嘞。该侬的么那不也得保持 quantity 为的。啊，都那啊，可以的 textbook 的 pass 了个，哎，那样哇那或者里吧 information 没安多，啊，都是快的，过清洁很么薄呢。啊，都那 traditional knowledge 那，一下那 pass 了嘛，把下来一些那个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来一些那个的，一下那可以的过清洁怎么个么都没得了，新那个把它塌完嘛。啊，都哎那样啊，还是你们们的目的性大家带。以上呢 ，previous year question paper 面试 ，online 的我也让 online 的这个是过，你们肯定的呢，我们是大家带。还是能行业吧，可以，可以 exam 是过，可以，国信要求的啊，这还多，国信要求是要，以上呢 self study 多么多么的。哎 ，online 那这个书一下的 mock test 我们都给他带，一等等。
1: 嗯
0: 哼。跟那 BYQ 还是 previous year question paper 那个的问题，啊，都 consortium 那 National School of Law 我们 PV 吧 ，previous year question paper P sample paper P 吧。啊，都那那个嘛，等的，啥的 skill 的嘛，往个里，哎，还那边，啊，把 good line 没安出来，啊，都给 guideline good line 没安多，啊，都没安多，所以啥的都被他抛掉了。
1: 嗯哼。
0: 那 quantity 是国性是累不 ？quality 是英文是累不？啊，等等 ，quantity quality 应该按你们英语，大概在啊，这个沙滩那边啊，根本没累。国性要的比较好点，啊，都是拉流。国性要的 traditional 比较多，他们新的 view 买一些，他们这都不打个的。跟我的 self 点是样么路的，一啥就 weakness， 一啥呢，他们打个的国性点的朋友。啊，对，一啥呢 weakness 为了还那个，哎，那白沙去等来个的国性的怎么个 clear 他了，就根本是泡没了。
2: 嗯哼。
0: 啊，等等，啊，你个别路对，啊，你们配音呢，老这个。
2: 嗯哼。yang nungai jo ja ado ja makhatar pasidi masigi exam hai batare clear exam si tha ban ha singna khwai de ki struggle to ba area hai batare masi kari na oi bage du ga masi improve to na ba hai batare ho ja kari area da work to ba dakar oi hai ba du shu thambi
0: clear exam tha ba da marwe na sa ta ji moral support bom da ga tai anang phaba na ti braini oi ba na ti
2: oh
0: moral ji kari sta wa da ni ko nang mo ta hai ro da ni mark su di da mai to ro มันคลาสยูต์มังนี่มีเด็ก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ขับเผาเวลิตีนิดกี่ไปขาดคลาสยูต์มังนี่แม่เผาเอวตัวเปิ้ลคุณจิมก์นุ่มนิดไปขับเผาวันนัดตีไลค์เด็ดไม่โตเด็กนะเกรดไปขาดท่าเด็กเนี่ยอ่างอ่างแต่ยามเชลสปอร์ตโอบีบุ๋มตะการแต
2: ่
0: มังวันนั้นโมเดลคริสเมนต์โตเด็กนะแต่นะมังวันนั้นแมทเทอเรียลพังยิบแมทเทอเรียลด้วย how to read สิมังวันนั้นภาษาหนังข้างนั้นบุ๋มตะการแต่จนจี้อ่ะเจ้าเชลเลนจิสนี่second the challenges ya maru ina ko time factor si aina hiding di memory study to gada bani plus ke no sada ai improvement le ibra na khang no inamta memory power se pasna practice to wanda ka tai ado luri di nong peaceful ba balance ba mind ta ka tai ba lai ba pa ka tang ta ado na adu gi tips yau den le par kha lai ba pa ya ro si ya chaw challenges ne ba si ado gi pau gi ba missing du gi positive over advice ko lo bi o aina hisen ning si si par kha se tha gi di pau gi missing du secret idea me am su pal me ba ado na secret of success clear ki exam su lei ni katana ti it katana ti ado na secret of success kai no aina haizen ni sa ta da positive mind ne optimistic attitude ne optimist ge dam ni ko si pe ga ta ya ra ge di ke no ti exam ji koi logic pa do ni attitude skill pa ka do ni maths pa ka do ni ado na ni stress management to ga da ko ai chaw challenges ni ko stress lai pe ga ta ya ke no aina ni ge yu exam ni ko tough wave อ่ะคุณนั้นพิสเคมีสติบายุตั้งนั้นตีวซีดีโอ้รองไปขาดนิดไปเลยเชียวมารมันนั้น 100% ไอ้โฟกัสต่อการไอ้สตรีสกินปัญหามันหลักกันเองมารมันนั้นไทม์แมเนจเมนต์ภาษาหน้าตัวบีเด็กสตรีสเองภาษาหน้าแมเนจตัวบีอาจจะโพสติฟมายน์โอบิวออปติมิสโอบิวอาจจะเซลฟ์ดิสคอเวอร์ตัวมันตั้งอยู่อีสานนั่นเองนั่งสิเบลูเลนไอ้ไปขาดพาวเนี่ยให้ไปกี้เซลฟ์คอนฟิเดนซ์เลยบีโอเซลฟ์คอนฟิเดนซ์เลยตัวที่ไปขาดพาวเลยอาจจะนะมาสิดิสเทลเลดูคิสซิสเต็มนั้นสุยามนะตัวตัวนั้นคุณนั้นเซลฟ์โมทิเวนตัวตะการไต่กว่ามีนังอ่างก็ตัดเส้นนั่นเด้อเกณฑ์วันเดียวคุยนั่งสิภาษาดีภาษาอินโนเลสกิลส์เองภาษาอีสตรีมมังอ่ะตัวป้ามาทำได้อีสาดได้อีนปารีพอสิเอ็กซัมส์เคลียร์สิพาวเนี่ยให้บิคอมพิเทนซ์เลยบิดละภาษาฮาร์วาร์ตัวป้าบิวรูทีนเซียงบิวสตรีสภาษาเนเนสต์ตัววิวไปขับพาวนี่ชาตรสินดารวยบนหายใจนิ่งสิเมเนสเมนต์ตัววันตะกัดไตเบลนส์ตัววันตะกัดไตนั่งยี่บอดี้นั่งยี่มายน์ plus นั่งยี่โนเลสโนเลสก็ตั้งยาดีรู้กว่าอาจจะเอลเดอร์แมนสิอ่ะคุยอินบาร์เรเมนต์ที่ชุ่มดรบะชีพไปขาดจะพาวเวอร์กิตันตัฟโวยเนี่ยบะก็ยังสาธิตมาเนี่ยเป็นสารหลักปัตตากันดิสาธิตจะมาเจริญสูงงมวยอยู่
1: อาจารย์โลซิลักประสิทธิ์เกรดเอ็กซัมสิบุทาเกย์ให้นะเซมซาบิริบะเอ็กซ์เพรียนซิ่งได้ให้จะบัตรเลยมาคุยดักการีบางจุดพีพีนิ่งบะเกย์ให้บดอาจารย์นะฟังดอก
0: อรุณบิดาอินะเกรดไปขาดทานิ่งบะสาธิตสาธิตจริงนะอินะอัพเปิลโตนิ่งบดีจะเอาบะสตรีทจีมาซิ่งเดบะยารุให้ตายกว่าอาจารย์สาธิตซิ่งเดเอ็กซัมโฟself study the correct to whether ni amana holistic knowledge phangno hona ga dabani any mana khom dur material me andu phanda weba natra ga koi background yaw ba haitare authentic weba material khom bio pe kha phaw ga ga di adu ga parents sing na su advice fi matam yam balance soiba anxiety or the pota yam phasan angang si pe kha phaw ya have gi positive mood chukra sangat bio in hygiene ma si ato pa mana parallel weba education am da ga ta have di internet su lo ba online is low asik parallel education ko parallel education ya maru weba kaino di sa tam na pekha tha ge haiga di source am lowa da ni ba kwa aina ngam sing da self study ka tang na ti online is based of you this deal su khom bi you adigi ato pa iman bi sing de su material le ge di upload taw da na sa gi weba sin da bi adu ato pa mana ko gi family background si pekha tha ge haiga di ge any form of pressure la ge matam jo nang ne exam centric weba adi question centric oiba study material oiba adu me adu nang imung manuni khudong tiba adu ada awana mian thadu oga nang na sa gi oiba nang gi pamjabagi logi education do adu phangna ba hard work to view sungsu choi da nang my pakani sei thajabale adu ato pa mana nang na sa na satra muina preparatory note an sema da ni preparatory note si note da nang noi le le ko kamaina note isali no kamaina nang ithokani ꯃꯁꯤ ꯀꯃꯥꯏꯅ ꯄꯥꯅꯤꯁꯦ ꯑꯗꯨꯅ ꯅꯣꯠ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ꯌꯨ ꯍꯥꯏ ꯇꯥꯔꯦ, ꯈ꯭ꯋꯥꯏꯗꯒꯤ ꯕꯦꯁ ꯑꯣꯏꯍ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ꯂꯦꯖ ꯒꯦꯞ ꯂꯩꯕꯤꯒꯅꯨ, ꯍꯧꯖꯤꯛ ꯊꯣꯛꯏꯕ ꯑꯞ ꯇꯨ ꯗꯦ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ꯃꯌꯥꯝꯁꯦ ꯅꯪ ꯑꯦꯕ꯭ꯔꯤ 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ꯕꯤꯌꯨ, ꯑꯗꯨ ꯇꯥꯔꯕꯗꯤ ꯅꯪ ꯄꯔꯤꯈꯥ ꯁꯣꯏꯅ ꯁꯣꯏꯅ ꯐꯥꯎꯒꯅꯤ.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ꯛꯖꯥꯝꯒꯤ ꯃꯥꯒꯤ ꯑꯞ ꯇꯨ ꯗꯦ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ꯛꯖꯥꯝ ꯁꯦꯂꯦꯕꯁ ꯂꯩꯕ꯭ꯔꯥ ꯀꯣ, ꯍꯣꯝ

ꯏꯁꯩ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ꯗꯒꯤ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ꯁꯨꯅꯤꯇꯥ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ꯔꯣꯝ ꯏꯁꯩ ꯊꯥ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ꯐꯪ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ꯅꯁꯨꯡꯂꯥꯡꯒꯤ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ꯌꯨꯒꯥꯟꯙꯤ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ꯍꯤꯡꯒꯥ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ꯅꯥꯎꯔꯣꯏꯕꯝ ꯕꯤꯅꯥ. ꯕꯤꯅꯥꯅ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ꯕꯤꯅꯤꯡꯕ ꯃꯔꯨꯞ ꯈꯔꯒꯤ ꯃꯤꯡꯁꯨ ꯍꯥꯞꯄꯤꯔꯛꯏ: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ꯁꯤꯂꯥ, ꯂꯥꯏꯔꯦꯟꯖꯝ ꯔꯣꯖꯤ, ꯍꯩꯔꯥꯡꯒꯣꯏꯊꯣꯡ ꯖꯒꯅꯥꯥꯊ ꯑꯆꯧꯕꯗꯒꯤ ꯏꯕꯦꯝ ꯅꯨꯡꯁꯤ, ꯀꯛꯋꯥ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ꯒꯤ ꯗꯦꯕꯆꯟꯗ꯭ꯔ, ꯅꯤꯡꯉꯣꯜꯂꯩꯃ, ꯑꯆꯥꯟꯕꯤꯒꯩ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ꯏꯅꯥꯎꯕꯤ, ꯑꯃꯗꯤ ꯍꯤꯡꯒꯥ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ꯊꯕꯥ, ꯇꯦꯔꯥ ꯁꯥꯗꯣꯛꯄꯝꯗꯒꯤ ꯕꯕꯤꯇꯥ.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ꯊꯥꯖꯔꯤ.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ꯒꯗꯧꯔꯤꯕ ꯃꯊꯪꯒꯤ ꯂꯥꯏꯕꯛ ꯐ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ꯃꯪꯂꯦꯝꯕ ꯀꯌꯦꯟꯄꯥꯏꯕꯝ ꯎꯠꯂꯧ ꯔꯤꯂꯤꯐ ꯀꯦꯝ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ꯂꯦꯝꯕ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ꯅꯤ꯫ ꯏꯁꯩ ꯑꯁꯤ ꯃꯪꯂꯦꯝꯕꯅ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ꯕꯤꯔꯤ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ꯁꯤ ꯊꯥꯖꯔꯤ꯫

0: ꯉꯁꯤ ꯆꯤꯇꯥꯟ 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 ꯃꯔꯝ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 ꯉꯝꯖꯗꯕ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ꯋꯥꯔꯧꯕꯤꯔꯣꯏ.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1: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ꯂꯤꯌꯦꯁꯟ ꯐꯪꯂꯕ ꯍꯩꯉꯥꯡ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ꯂꯩꯕ ꯕ꯭ꯂꯦ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ꯑꯦꯂꯥꯏꯠ ꯁꯥꯏꯟꯁꯦꯁ ꯕꯤꯍꯥꯁꯅ ꯑꯍꯥꯟꯕ ꯁꯦꯁꯟ 2026-27 ꯀꯤ ꯑꯣꯏꯅ BMLT ꯀꯣꯔꯁꯀꯤ ꯐꯣꯔꯝ ꯊꯥꯕ ꯍꯧꯖꯔꯦ.
2: ꯑꯀꯛꯅꯕ ꯁꯤꯠ ꯈꯔꯈꯛ ꯂꯧꯖꯒꯅꯤ. ꯇꯣꯄ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ꯖꯔꯤ. ꯅꯨꯄꯤ ꯃꯆꯥꯁꯤꯡꯒꯤ ꯇꯣꯉꯥꯟꯕ ꯍꯣꯁꯇꯦꯜ ꯂꯩꯖꯒꯅꯤ.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 ꯐꯥꯎꯕ ꯍꯥꯡꯕ ꯂꯥꯏꯕ꯭ꯔꯦꯔꯤ.
1: ꯁꯦꯀꯦꯟ ꯌꯔ ꯑꯃꯗꯤ ꯊꯔꯗ ꯌꯔ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ꯅ NABLA ꯀ꯭ꯔꯦꯗꯤꯇꯦꯠ ꯑꯣꯏꯔꯕ ꯕ꯭ꯂꯦꯁ ꯗꯥꯏꯒꯅꯣꯁꯇꯤꯛꯁꯇ ꯍꯦꯟ ꯖꯣꯟ ꯄ꯭ꯔꯦꯛꯇꯤꯀꯦꯜ ꯏꯟꯇꯔꯟꯁꯤꯞꯀꯤ ꯐꯦꯁꯤꯂꯤꯇꯤ ꯐꯪꯍꯟꯖꯒꯅꯤ.
2: IDP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ꯅ 10% ꯁꯤꯠ ꯈꯥꯛꯆꯔꯤ. ꯑꯦꯗꯃꯤꯁꯟ ꯐꯤꯁꯨ ꯂꯧꯖꯔꯣꯏ. ꯑꯇꯩ ꯑꯇꯩ ꯐꯤꯁꯤꯡꯗꯁꯨ ꯀꯟꯁꯦꯁꯟ ꯄꯤꯖꯒꯅꯤ.
1: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9863-658569 ꯇꯥꯟꯅꯕꯤꯌꯨ.

ꯃꯥꯅꯤ,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ꯕꯗꯨꯃꯛꯅꯤ꯫ ꯁꯩ 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ꯈꯔꯗꯪꯅꯤ ꯃꯤꯌꯥ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ꯂꯩꯀꯥꯏꯒꯤ ꯂꯝꯄꯥꯛ ꯈꯨꯗꯤꯡꯗ ꯌꯦꯡꯅꯈꯤꯕ ꯊꯃꯣꯏ ꯀꯥꯏꯅ ꯇꯥꯅꯈꯤꯕ ꯏꯁꯩꯁꯤꯡꯅꯤ꯫ ꯑꯍꯥꯟ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ꯏꯁꯩ ꯑꯁꯤ ꯂꯩꯔꯝꯌꯥꯏꯒꯤ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ꯛꯄꯅꯤ, ꯑꯥꯔꯀꯦꯂꯥ ꯁꯒꯣꯜ 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 ꯁꯛꯄ ꯑꯁꯤꯃꯛꯇꯒꯤ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ꯖꯤ ꯀꯕꯤ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ꯀꯦ ꯅ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ꯈꯤꯄꯨꯔꯒꯤ ꯂꯈꯤ ꯄ꯭ꯌꯥ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ꯔꯣꯁꯟ ꯁꯣꯔꯣꯈꯥ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ꯃꯨꯔꯧꯕꯤꯅ ꯁꯩꯔꯥꯡꯕꯤ ꯁꯩ.

0: ꯅꯣ ꯁꯨꯡꯉꯅ ꯀꯅꯥꯁꯨ ꯍꯧꯒꯠꯂꯝꯈꯤꯔꯣꯏꯌꯦ. ꯀꯅꯥꯅꯣ ꯍꯧꯖꯤꯛ ꯄꯨꯂꯞꯀꯇ ꯂꯥꯛꯀꯗꯧꯕ?
1: ꯑꯃꯨꯛ ꯉꯥꯡꯗꯨꯅ ꯂꯩꯔꯅꯨ, ꯀꯣꯛ ꯍꯧꯒꯠꯂꯣꯗꯥ.
0: ꯑꯣ ꯑꯩꯕꯨꯗꯤ ꯍꯧꯒꯠꯂꯦ. ꯂꯝꯍꯥꯡꯗꯨꯗ ꯅꯪꯕꯨ ꯅꯇꯣꯝꯇ ꯀꯔꯝꯅ ꯆꯠꯀꯅꯤ? ꯑꯍꯤꯡꯁꯤ ꯂꯣꯏꯗ꯭ꯔꯤꯌꯦ.
1: ꯏꯁꯦ, ꯑꯩꯅ ꯍꯥꯏꯕꯗꯤ ꯇꯥꯗ꯭ꯔꯤꯕ ꯀꯔꯤꯒꯤꯅꯣ? ꯂꯝꯕꯤꯗ ꯃꯤ ꯆꯠꯄꯒꯤ ꯍꯨꯏꯅ ꯈꯣꯡꯂꯤꯕꯁꯤ ꯇꯥꯗ꯭ꯔꯕ꯭ꯔꯣ ꯅꯪꯕꯣ? ꯆꯠꯂꯣ ꯍꯥꯏꯕꯅꯤ, ꯁꯪꯒꯣꯟꯒꯤ ꯀꯣꯟꯊꯣꯡ ꯈꯔ ꯍꯥꯡꯗꯣꯛꯑꯣ, ꯊꯕꯛ ꯁꯨꯕ ꯃꯤꯅ ꯍꯥꯟꯈ꯭ꯔꯅꯤ ꯍꯥꯏꯕꯅꯤ.
0: ꯑꯗꯨ ꯈꯤꯠ ꯉꯟꯃꯟꯈ꯭ꯔꯦꯗ.
1: ꯑꯉꯥꯎꯕꯤ ꯅꯪꯁꯤꯃꯅꯦ ꯑꯣꯟꯊꯣꯛꯅ ꯚꯥꯞ ꯇꯥꯈꯤꯗ꯭ꯔꯦꯍꯦ. ꯐꯨꯔꯤꯠꯇꯨꯅ ꯑꯃꯨꯛ ꯀꯗꯥꯏꯗ ꯂꯩꯈ꯭ꯔꯦ? ꯃꯝꯕꯅꯁꯨ ꯑꯃꯠꯇ ꯎꯗ꯭ꯔꯦ. ꯊꯣꯡꯁꯦ ꯈꯔ ꯍꯥꯡꯗꯣꯛꯄꯗꯤ ꯐꯕꯅꯤ, ꯉꯥꯡꯗꯨꯅ ꯁꯨꯝ ꯂꯩꯔꯦ.
0: ꯀꯔꯤꯅꯦꯒꯤꯁꯤꯗꯤ, ꯁꯟꯁꯤꯡꯁꯤꯁꯨ ꯂꯣꯏꯅ ꯍꯧꯒꯠꯂꯒ ꯂꯦꯞꯇꯨꯅ ꯂꯩꯔꯦ. ꯃꯄꯨ ꯃꯁꯛ ꯈꯪꯕꯅꯤꯅ ꯃꯔꯝ ꯃꯣꯟꯊꯣꯛꯅ ꯃꯣꯛꯈ꯭ꯔꯦ.
1: ꯃꯗꯨ ꯑꯣꯏꯔꯣꯏꯗ ꯔꯣꯍꯤꯅꯤ, ꯅꯪꯁꯨ ꯎꯔꯦꯗꯅ, ꯂꯣꯏꯅꯃꯛ ꯂꯦꯞꯇꯨꯅ ꯑꯍꯤꯡꯁꯤꯃ ꯀꯨꯟꯗ꯭ꯔꯕ ꯃꯥꯜꯂꯦ. ꯅꯨꯃꯤꯗꯥꯡ ꯋꯥꯏꯒꯤ ꯗꯅꯥ ꯄꯤꯖꯕꯗꯅꯦ ꯃꯄꯨꯛ ꯋꯥꯠꯄꯗꯒꯤ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0: ꯅꯠꯇꯦꯗ, ꯅꯨꯡꯇꯤꯗꯒꯤ ꯍꯟꯊꯅ ꯆꯥꯈꯤꯕꯁꯨ ꯅꯠꯇꯦ. ꯑꯍꯤꯡꯗꯅꯦ ꯀꯥꯡꯆꯤꯛꯄ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ꯌꯦ.
1: ꯀꯥꯡꯃꯩꯁꯨ ꯅꯤꯡꯊꯤꯅ ꯑꯗꯨꯃꯛ ꯈꯨꯔꯝꯃꯤ. ꯑꯩꯅ ꯂꯧꯕꯨꯛ ꯆꯠꯈ꯭ꯔꯤꯉꯩ ꯅꯪꯅ ꯁꯪꯒꯣꯟꯒꯤ ꯁꯦꯕꯥꯁꯦ ꯈꯔꯗꯤ ꯃꯋꯥꯠꯂꯦ, ꯅꯪꯅ ꯌꯦꯡꯁꯤꯟꯗꯕꯗꯒꯤ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ꯌꯦꯡꯉꯨ, ꯃꯊꯤ ꯃꯌꯨꯡ ꯃꯌꯥꯝꯁꯤꯅꯅꯦ ꯀꯨꯟꯐꯝꯐꯧ ꯂꯩꯇ꯭ꯔꯦ.
0: ꯍꯣꯏꯅꯦ, ꯑꯊꯦꯡꯕꯗꯗꯤ ꯑꯩꯁꯨ ꯌꯦꯡꯖꯍꯧꯗ꯭ꯔꯦ.
1: ꯁꯟꯅꯅꯤ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ꯀꯔꯤ ꯂꯩꯔꯤꯕꯒꯦ ꯈꯜꯂꯣ? ꯑꯩꯈꯣꯏꯒꯤ ꯎꯄꯥꯏ ꯍꯥꯏꯕꯕꯨ ꯁꯟꯁꯤ ꯃꯉꯥꯏꯔꯦ. ꯀꯗꯥꯏ ꯄꯣꯠꯄꯨ ꯂꯥꯛꯅꯕ ꯊꯧꯔꯤꯗꯣ ꯑꯝꯇ ꯄꯤꯔꯛꯑꯣ. ꯑꯥꯏ, ꯔꯣ ꯔꯣ ꯔꯣ ꯔꯣ ꯔꯣ ꯔꯣꯅꯦ, ꯌꯦꯡꯉꯣ ꯏꯃꯥꯁꯦ, ꯔꯣ ꯍꯥꯏꯃꯤ ꯅꯪꯕꯣ? ꯏꯁꯦ ꯉꯥꯏꯈꯣꯅꯦ, ꯔꯣꯅꯦ ꯔꯣ.
0: ꯄꯨꯒꯗꯧꯕ ꯄꯣꯠ ꯁꯤꯗ ꯂꯩꯖꯔꯦ.
1: ꯌꯥꯔꯦ ꯌꯥꯔꯦ, ꯏꯍꯦ ꯅꯪꯅ ꯁꯥꯇꯤꯟ ꯁꯦꯒꯥꯏꯕꯗꯨꯗꯤ ꯄꯤꯗ꯭ꯔꯤ, ꯃꯗꯨꯁꯨ ꯄꯨꯊꯣꯔꯛꯑꯣ, ꯀꯥꯟꯅꯕ ꯑꯗꯨꯝ ꯃꯔꯥꯛꯏꯗꯣ.
0: ꯅꯨꯡꯁꯥ ꯈꯟꯕ ꯍꯥꯏꯕꯗꯨ ꯃꯉꯥꯏꯗꯣ, ꯅꯣꯡ ꯆꯨꯔꯕꯗꯤ ꯁꯤꯅ ꯀꯔꯤꯗꯤ ꯀꯥꯟꯅꯒꯅꯤ? ꯃꯤꯅ ꯅꯣꯛꯅꯔꯣꯏꯗ꯭ꯔꯣ?
1: ꯅꯣꯛꯅ ꯁꯅꯨ, ꯀꯔꯤꯒꯤ ꯀꯥꯏꯔꯨꯅꯤꯒꯦ? ꯁꯦꯈꯔꯒꯤ ꯁꯥꯇꯤꯟꯁꯦ ꯌꯦꯡꯉꯨ ꯍꯥꯏꯖꯅꯤ, ꯃꯈꯣꯏꯗꯒꯤ ꯂꯧꯕꯗꯤ ꯅꯠꯇꯦꯗꯅ.
0: ꯅꯠꯇꯦ, ꯉꯁꯤꯕꯨ ꯀꯅꯥꯒꯤ ꯂꯧꯐꯝꯗ ꯁꯨꯕꯤꯗꯣꯏꯅꯣ?
1: ꯃꯪꯂꯦꯝꯒꯤꯗ ꯌꯥꯎꯒꯅꯤ, ꯈꯨꯁꯨꯃꯟꯗꯤ ꯅꯍꯥꯟꯅ ꯄꯤꯔꯛꯈ꯭ꯔꯕꯅꯤ, ꯅꯨꯡꯊꯤꯟꯅ ꯖꯨꯒꯦꯒꯤ ꯂꯧꯔꯥꯡ ꯁꯨꯕ ꯌꯥꯎꯒꯅꯤ. ꯍꯥꯏ ꯍꯥꯏ ꯑꯉꯥꯡꯕ,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ꯁꯤ ꯆꯠꯁꯤ ꯆꯠꯁꯤ, ꯍꯩ ꯍꯩ ꯍꯩ, ꯆꯠꯂꯨ ꯆꯠꯂꯨꯁꯦ, ꯍꯩꯅ ꯍꯩ ꯍꯩꯅ, ꯃꯤ ꯄꯨꯝꯅꯃꯛ ꯂꯝꯕꯤꯗ ꯆꯠꯅꯔꯦꯅꯦ, ꯍꯩꯅ ꯍꯩ ꯆꯠꯂꯨꯅꯦ ꯅꯈꯣꯏꯕꯣ. ꯏꯁꯦ ꯊꯦꯡꯈ꯭ꯔꯦ ꯍꯥꯏꯃꯤ ꯅꯈꯣꯏꯕꯣ,
0: ꯈꯔ ꯊꯨꯅ ꯆꯠꯂꯨꯅꯦ. ꯃꯤ ꯑꯅꯤꯁꯦ ꯄꯥꯡꯕ ꯐꯥꯎꯕ ꯎꯗ꯭ꯔꯤ, ꯂꯝꯕꯤꯗꯨꯗ ꯀꯔꯝꯅ ꯆꯠꯇꯣꯏꯅꯣ ꯅꯪꯕꯣ?
1: ꯃꯗꯣ ꯅꯪꯒꯤ ꯅꯊꯧ ꯇꯥꯗ꯭ꯔꯦ, ꯁꯦꯈꯔ ꯑꯩꯁꯦ ꯈꯨꯟꯁꯤꯗ ꯄꯣꯛꯄꯅꯤ, ꯅꯨꯡꯇꯤꯒꯤ ꯆꯠꯅꯔꯤꯕ ꯂꯝꯕꯤꯅꯤ. ꯑꯩꯕꯨ ꯑꯁꯣꯟꯕ ꯅꯨꯄꯥꯔꯣ?
0: ꯍꯥ ꯅꯨꯡꯗꯝꯕ, ꯑꯣꯟꯊꯣꯛꯅ ꯐꯠꯈꯤꯗ꯭ꯔꯦꯗ, ꯀꯔꯝꯅꯕꯨ ꯇꯝꯂꯤꯒꯕ? ꯄꯨꯟꯁꯤꯁꯦ ꯀꯔꯝꯅ ꯊꯣꯛꯑꯒꯕ? ꯍꯧꯈꯤꯕ ꯄꯨꯟꯁꯤꯗꯣ ꯊꯣꯏꯅ ꯑꯋꯥꯕ ꯊꯦꯡꯅꯔꯝꯗꯦ, ꯍꯧꯖꯤꯛ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ꯡꯕꯗ ꯋꯥꯁꯤꯜꯂꯛꯂꯦ. ꯏꯄꯨꯔꯣꯏꯕ ꯄꯤꯖꯅꯕ ꯆꯦꯡ ꯃꯔꯨ ꯑꯃ ꯐꯥꯎꯕ ꯅꯤꯔꯨꯗ꯭ꯔꯕꯗꯤ ꯂꯩꯇ꯭ꯔꯦ, ꯍꯣꯠꯅꯕꯗꯤ ꯂꯦꯞꯇ꯭ꯔꯦ, ꯃꯍꯥꯛꯄꯨ ꯆꯔꯥ ꯑꯅꯤ ꯁꯨꯅ ꯄꯤꯖꯕ ꯉꯝꯗ꯭ꯔꯦ. ꯈꯪꯍꯟꯗꯅ ꯑꯩꯅ ꯆꯔꯥ ꯀꯌꯥ ꯍꯦꯜꯂꯒ ꯃꯍꯥꯛꯄꯨ ꯄꯤꯖꯕꯅꯤ, ꯑꯩꯒꯤꯗꯃꯛꯁꯨ ꯃꯥꯅ ꯋꯥꯖꯩ, ꯑꯩꯕꯨ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ꯕꯤꯔꯤ. ꯅꯣꯡꯃꯁꯨ ꯑꯩꯅ ꯏꯁꯥ ꯈꯔ ꯉꯝꯗꯕꯗꯨ ꯎꯕꯗ ꯃꯥꯅ ꯑꯩꯕꯨ ꯂꯛꯅꯕꯤꯈꯤ.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 ꯃꯊꯪ-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ꯂꯧꯈꯠꯆꯈꯤꯕ ꯐꯤꯜꯝ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ꯌꯨꯝ ꯂꯩꯃ ꯊꯋꯥꯟ ꯃꯤꯆꯥꯛꯅ ꯀꯦꯟꯈ꯭ꯔꯕꯗ ꯃꯃꯤꯒꯤ ꯂꯥꯏꯔꯦꯝꯕꯤ ꯑꯃꯗꯤ ꯂꯝꯍꯦꯜꯂꯕꯤ ꯊꯝꯃꯣꯏꯁꯤ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ꯇ꯭ꯔꯥꯐꯤꯛꯀꯤ ꯚꯣꯂꯨꯝ ꯃꯌꯥꯝꯗ ꯄꯥꯎꯗꯝꯖꯔꯤ.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ꯑꯣꯏꯅ ꯅꯤꯇꯦ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ꯗ ꯄꯣꯁ ꯑꯣꯐꯤꯁꯀꯤ ꯃꯥꯏꯀꯩ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ꯒꯤ ꯃꯥꯏꯀꯩꯗꯁꯨ ꯅꯤꯇꯦꯄꯥ ꯆꯨꯊꯦꯛꯂꯣꯝꯒꯤ ꯃꯥꯏꯀꯩꯗ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ꯁꯥꯝꯄꯥ ꯖꯪꯁꯟꯒꯤ ꯃꯥꯏꯀꯩꯗꯁꯨ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ꯜ ꯑꯥꯏ ꯁꯤ ꯀ꯭ꯔꯣꯁꯤꯡ, ꯀ꯭ꯋꯥꯀꯩꯊꯦꯜ ꯀ꯭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ꯆꯤꯡꯉꯥ ꯀ꯭ꯔꯣꯁꯤꯡꯒꯤ ꯃꯥꯏꯀꯩꯗꯗꯤ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ꯂꯩ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ꯒꯤ ꯄꯥꯎꯗꯝ ꯄꯥꯎꯗꯝꯖ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ꯅꯔꯤꯕ ꯃꯌꯥꯝꯅ ꯌꯥꯎꯅꯔꯤꯕ ꯏꯊꯛ ꯏꯔꯥꯡꯁꯤꯗ ꯀꯥꯟꯊꯣꯛꯑꯒ ꯆꯠꯄ ꯌꯥꯗꯕꯅꯤ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ꯁꯦꯠꯆꯕꯗ ꯃꯅꯤꯡ ꯇꯝꯅ ꯁꯦꯠꯆꯁꯅꯨ, ꯂꯣꯏꯅꯅ ꯃꯁꯤ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ꯕ ꯅꯥꯠꯀꯤ ꯑꯣꯏꯕ ꯆꯠꯅꯕꯤꯁꯤꯁꯨ ꯍꯦꯟꯅ ꯐꯖꯅ ꯉꯥ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ꯁ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ꯊꯥꯒꯠꯆꯔꯤ꯫

ꯆꯔꯤ ꯑꯔꯤꯕ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ꯎꯂꯥꯡ ꯊꯥꯒꯤ ꯋꯥꯡꯃꯗ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 ꯑꯃꯗꯤ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ꯔꯦꯟ ꯑꯃꯗꯤ ꯖꯣꯏ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ꯖꯣꯏ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ꯅꯥꯛꯇ ꯇꯥꯕ ꯃꯅꯤꯕꯨ ꯃꯒꯨꯟ ꯂꯩꯇꯅ ꯂꯧꯔꯨꯕ ꯀꯅꯥꯒꯤ ꯃꯔꯥꯜꯅꯣ? ꯅꯨꯡꯁꯤꯔꯁꯨ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ꯇꯊꯤ ꯇꯊꯤ ꯆꯩꯊꯣꯛꯂꯨ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ꯀꯔꯝꯅ ꯅꯨꯡꯁꯤ ꯍꯥꯏꯅ ꯑꯃꯨꯛ ꯐꯣꯡꯗꯣꯛꯂꯨꯒꯅꯤ? ꯏꯀꯥꯏꯈ꯭ꯔꯕ ꯃꯥꯒꯤ ꯊꯃꯣꯏ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ꯔꯦꯝꯅꯕ ꯇꯥꯔꯗ꯭ꯔꯥ?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ꯈꯪꯈꯤꯗꯦ ꯅꯍꯥꯛꯁꯦ ꯑꯩꯅ ꯀꯌꯥꯒꯤ ꯃꯇꯤꯛ ꯅꯨꯡꯁꯤꯖꯕ. ꯀꯥꯏꯅꯈ꯭ꯔꯕ ꯃꯇꯨꯡ ꯂꯥꯞꯅꯔ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ꯅꯍꯥꯛꯇꯕꯨ ꯅꯤꯡꯁꯤꯡ ꯅꯤꯡꯁꯤꯡ ꯀꯞꯍꯜꯂꯔꯦ. ꯊꯃꯣꯏ ꯑꯁꯦ ꯇꯦꯡꯊꯥ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 ꯀꯞꯂꯔꯦ. ꯊꯦꯝꯖꯤꯟꯕꯤꯅꯕꯁꯨ ꯂꯩꯇ꯭ꯔꯦ ꯃꯍꯧꯁꯥꯒꯨꯝ. ꯅꯍꯥꯛꯅꯇ ꯊꯦꯝꯖꯤꯟꯕꯤꯔꯝꯕꯗꯣ ꯄꯦꯟꯅ ꯀꯞꯆꯔꯦ. ꯉꯁꯤꯗꯤ ꯊꯦꯝꯖꯤꯟꯅꯕ ꯂꯩꯇ ꯀꯅꯥ ꯌꯥꯎꯗ ꯃꯄꯥꯡ ꯌꯥꯎꯗ ꯆꯤꯛꯂꯥꯒꯨꯝ ꯀꯞꯂꯔꯦ ꯅꯥꯏꯇꯣꯝ ꯇꯥꯅ ꯏꯊꯟꯇ ꯅꯍꯥꯛꯄꯨ ꯀꯧꯗꯨ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ꯈꯪꯈꯤ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ꯁꯅꯥ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ᱡᱟᱦᱟᱱ ᱡᱮᱠᱨᱤᱵᱟ ᱠᱷᱚᱭᱨᱟᱠᱵᱟᱢ ᱤᱵᱚᱢ ᱪᱟᱜᱤ ᱦᱟᱣᱠᱤᱵᱟ ᱯᱩᱱᱥᱤᱫᱟ ᱠᱟᱨᱟᱢᱵᱟ ᱤᱨᱟ ᱞᱟᱝᱡᱟᱠᱤᱵᱟ ᱦᱟᱭᱨᱤᱵᱟ ᱤᱥᱮ ᱮᱥᱤᱜᱤ ᱠᱷᱚᱱᱛᱷᱟᱝᱫᱟ ᱢᱩᱠᱛᱟ ᱵᱤᱨᱟᱥᱤ ᱛᱷᱟᱝᱡᱟᱢ ᱥᱟᱱᱟᱦᱟᱞ ᱥᱤᱝᱱᱟ ᱠᱷᱚᱝᱵᱟ ᱠᱞᱮᱨᱤᱭᱚᱱᱮᱴ ᱠᱤ ᱠᱷᱚᱱᱡᱮᱞ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ꯖꯒꯤ ꯃꯉꯥꯜꯗ ꯃꯩꯁꯥ ꯐꯥꯎꯔ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ꯀꯤ ꯈꯣꯟꯖꯦꯜꯗ ꯏ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ꯝꯂꯥꯟ ꯃꯤꯅꯍꯥꯛꯀ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ꯁꯛꯈꯪꯅꯈꯤꯕꯅꯤ ꯑꯗꯨꯉꯩꯒꯤ ꯃꯇꯝꯗ ꯑꯩꯒꯤ ꯀꯔꯤ ꯏꯔꯥꯜꯅꯣ ꯉꯁꯤꯅ ꯑꯩꯉꯣꯟꯗꯒꯤ ꯑꯗꯨꯛ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ꯅꯨꯡꯁꯤꯕꯁꯨ ꯅꯍꯥꯛꯅ ꯇꯝꯕꯤꯔꯝꯕꯅꯤ ꯅꯣꯛꯃꯤ ꯅꯣꯛꯃꯤꯕ ꯅꯍꯥꯛꯀꯤ ꯃꯤꯅꯣꯛꯅ ꯄꯨꯛꯅꯤꯡꯕꯨꯁꯨ ꯍꯨꯕꯤꯈꯤꯕꯅꯤ ꯑꯩꯃ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ꯅ ꯀꯔꯝꯅ ꯅꯐꯝꯗ ꯑꯌꯦꯠꯄ ꯑꯣꯏꯔꯛꯂꯤꯕ ꯍꯥꯏꯈꯤꯕꯗꯥꯏ ꯑꯩꯒꯤꯗꯃꯛ ꯂꯦꯞꯀꯅꯤ ꯍꯥꯏꯅ ꯅꯍꯥꯛꯄꯨ ꯃꯤꯔꯥꯏꯔꯛꯂꯕ꯭ꯔꯥ ꯅꯍꯥꯛꯁꯨ ꯇꯥꯏꯕꯪꯒꯤ ꯑꯍꯦꯟꯕ ꯊꯤꯕꯗ ꯆꯠꯂꯒꯦ ꯈꯜꯂꯕ꯭ꯔꯥ ꯂꯥꯞꯅ ꯏꯐꯝꯗꯒꯤ ꯅꯤꯡꯁꯤꯡꯂꯤ ꯉꯁꯤꯁꯨ ꯑꯗꯨꯉꯩ ꯅꯪ ꯑꯩ ꯊꯦꯡꯅꯈꯤꯕ ꯃꯤꯀꯨꯞꯇꯣ ꯉꯁꯤꯗꯤ ꯅꯉꯣꯟꯗꯒꯤ ꯂꯥꯞ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ꯒꯦ ꯈꯜꯂꯦ ꯑꯩꯁꯨ ꯑꯩꯕꯨꯁꯨ ꯀꯥꯎꯅꯕ ꯍꯣꯠꯅꯔꯣ ꯑꯩꯍꯥꯛ ꯀꯔꯤꯁꯨ ꯋꯥꯔꯧꯗꯦ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ꯅꯐꯝꯗ ꯂꯝꯂꯥꯟꯕꯤ ꯅꯍꯥꯛꯅ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ꯁꯛꯈꯪꯅꯈꯤꯕꯅꯤ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ꯁꯛꯈꯪꯅꯗꯨꯅ ꯅꯨꯡꯁꯤꯅꯈꯤꯕꯅꯤ ꯏꯕꯥ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ꯀꯦ ꯅ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ꯅ꯭ꯌꯨꯁ꯭ꯔꯤ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ꯔꯣꯃꯤꯇꯥ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ꯈꯣꯡꯂꯣꯏ ꯅꯤꯜꯁ꯭ꯔꯤ ꯏꯁꯂꯥ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ꯂꯩꯔꯥꯡ ꯑꯣꯏꯕꯤ ꯃꯄꯣꯛꯇ ꯄꯣꯛꯂꯤꯕ ꯅꯨꯖꯥꯁꯤꯡꯅ ꯊꯝꯃꯣꯏ ꯄꯤꯊꯣꯛꯂꯒꯦ ꯃꯥꯟꯖ ꯈꯣꯏꯃꯨ ꯑꯣꯏꯕ ꯀꯅꯥꯗ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ꯇ ꯍꯦꯛꯇꯃꯛ ꯈꯟꯖꯥꯅꯩ ꯋꯥꯈꯜ ꯑꯁꯤꯗ ꯈꯣꯏꯃꯨ ꯃꯥꯒꯤ ꯃꯇꯥꯠꯄꯨ ꯑꯣꯏꯔꯤꯗ꯭ꯔ ꯈꯟꯖꯩ ꯃꯍꯥꯛꯀꯤ ꯂꯧꯅꯝ ꯋꯥꯍꯩꯂꯥꯡꯗ ꯊꯨ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ꯆꯤꯡꯅꯖꯩ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ꯆꯤꯝꯕꯥꯜꯗ ꯈꯣꯏ ꯇꯩꯗꯨꯅ ꯊꯝꯃꯣꯏꯗꯅ ꯀꯔꯤꯕꯨ ꯈꯜꯂꯝꯒꯅꯤ ꯄꯥꯈꯠꯆꯩ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ꯂꯩꯀꯣꯜ ꯈꯨꯗꯤꯡ ꯆꯪꯗꯨꯅ

ꯐꯖꯕ ꯅꯤꯡꯊꯤꯕ ꯊꯣꯠ ꯃꯦꯡꯕꯗ ꯁꯩꯊꯥꯅꯔꯤ ꯃꯈꯜ ꯃꯆꯨ ꯀꯌꯥꯒꯤ ꯂꯩꯔꯥꯡꯁꯤꯡꯕꯨ ꯅꯤꯡꯊꯤꯕꯤ ꯂꯩꯔꯥꯡꯒꯤ ꯐꯖꯕꯁꯤꯡ ꯑꯁꯤꯅ ꯅꯨꯖꯥꯒꯤ ꯐꯖꯕꯒ ꯆꯥꯡꯗꯝꯅꯔꯤ ꯂꯩ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ꯒꯨꯟꯁꯤꯡꯁꯨ ꯅꯨꯖꯥꯁꯤꯡꯗ ꯆꯦꯟꯕ ꯃꯒꯨꯟꯁꯤꯡꯒ ꯆꯥꯡꯗꯝꯅꯗꯨꯅꯇ ꯂꯥꯛꯂꯤ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ꯇꯦ ꯍꯥꯏꯅꯔꯤꯕ ꯁꯩꯊꯥꯅꯔꯤꯕ ꯂꯩ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ꯌꯥꯎꯖꯗ꯭ꯔꯕꯤ ꯂꯩꯔꯥꯡ ꯑꯃꯈꯛꯇꯤ ꯂꯩ ꯃꯍꯥꯛꯄꯨ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ꯎꯊꯣꯛꯄꯤꯔꯤ ꯑꯔꯥꯡ ꯑꯔꯥꯛꯇ ꯉꯥꯎꯖꯕꯤ ꯑꯔꯦꯞꯄ ꯂꯩꯇꯕꯤ ꯃꯥꯏꯀꯩ ꯈꯨꯗꯤꯡꯒꯤ ꯌꯦꯡꯕꯤ ꯂꯩꯔꯥꯡ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ꯗꯤ ꯎꯔꯨꯗ꯭ꯔꯦ ꯃꯍꯥꯛꯀꯤ ꯑꯔꯦꯞꯄ ꯄꯨꯛꯆꯦꯜ ꯅꯨꯃꯤꯠꯅ ꯂꯩꯕ ꯃꯥꯏꯀꯩꯇꯃꯛ ꯃꯍꯥꯛꯅ ꯌꯦꯡꯖꯕ ꯈꯪꯂꯨꯗ꯭ꯔꯦ ꯃꯤꯑꯣꯏꯕꯅ ꯃꯁꯤꯒꯤ ꯃꯒꯨꯟ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ꯔꯣꯁꯃꯦ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ꯏ ꯁꯣꯔꯥꯏ 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ꯃꯔꯨꯞꯁꯤꯡ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ꯍꯥꯛꯇꯕꯨ ꯎꯅꯅꯤꯡꯕ, ꯄꯨꯡꯖꯥ ꯈꯨꯗꯤꯡꯒꯤ ꯃꯍꯥꯛꯇꯕꯨ ꯌꯦꯡꯖꯅꯤꯡꯕ, ꯃꯁꯤ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 ꯍꯧꯅ ꯁꯥ ꯑꯣꯏꯔꯤꯗ꯭ꯔꯥ? ꯈꯝꯕꯜꯕꯇ ꯐꯥꯎꯔꯤꯕ ꯑꯩꯒꯤ ꯊꯝꯃꯣꯏ, ꯃꯍꯥꯛꯀꯤ ꯋꯥꯍꯩ ꯈꯨꯗꯤꯡꯗ ꯀꯣꯆꯤ ꯊꯥꯅꯤꯡꯂꯤꯕ ꯑꯣꯏꯔꯤꯗ꯭ꯔꯥ? ꯃꯁꯤꯕꯨ ꯃꯍꯥꯛꯇ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ꯑꯩꯒꯤ ꯏꯔꯥꯛ, ꯂꯣꯟꯅ ꯂꯣꯟꯅ ꯌꯦꯡꯅꯔꯝꯕ, ꯍꯨꯔꯥꯟ ꯍꯨꯔꯥꯟ ꯅꯣꯛꯃꯤꯟꯅꯔꯝꯕ, ꯉꯁꯤꯗꯤ ꯅꯨꯡꯁꯤ ꯐꯣꯡꯗꯣꯛꯅꯔꯕ ꯇꯨꯡꯗ ꯈꯪꯂꯛꯂꯦ, ꯍꯧꯅ ꯁꯥꯅꯤ ꯃ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ꯅꯤ ꯍꯥꯏꯕ. ꯍꯧꯖꯤꯛ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ꯝꯄꯥ ꯕꯦꯟꯗꯒꯤ ꯏꯁꯩ "ꯑꯩꯁꯦ ꯑꯩꯒꯤ ꯑꯣꯏꯗꯔꯦ"꯫

0: 传咒。
1: 哎，能，我现在给也不给我跟他都干嘛呢？那怎么的？能不拿拉了么？别想了个，那本事就不摘了，那么轻松他们我们没想来不是？能可搞不呢？能么碰么西哒？哎呀，你这你比中了，你不拉个喽？哎呀，英，哎呦，六八拉么啊？能给那用的吃了个呢？来婆婆你们好亲了不给他们得呢？看我，谢啦。莫哈勒比卢卡公的大比能说把坑不帮不出啥的那本事的么都可看路的坑啦。
2: 大娘，大娘，
3: 喂，古皮路没落的，哎，你在想哪走路不给呢？下次胡忙俺说了吧，阿达，把我们整个俺说的走路的，哎，古皮这么多钱么的呢？还得他。그래서그이름만해바이씨구피바로제나한바로씨바이구피바로깨들어오기아씨마이오늘비좀떨어있네다닐씨바이씨마이오늘비좀랩던영래씨나한바로씨씨깨들어오기다닐
2: 나씨디에이에이다알어이게다
3: 하개기노하루해보기로
2: 나씨세에이곡식이땅찍봐
3: 하다니엘씨넌깨들어오게넌넌넌삐다이게이노하아이고나요깨들어오게다니엘씨아이고너쉬나요넌깨들어오게
2: 에이디꼭부치에디미끼삐세이따가면넌
3: 아또깨들어오게마름다이고너쉬나요바이다니엘깨들어오게하
2: 아이칸디
3: 아이고너쉬나요바이다니엘마미띠삐다리씨깨들어오게아이고너쉬나요바이깨는또미녀라이도보쟤행운다하여다니엘
2: 야이봐봐
3: 깨들어오게다니엘
2: 갈리드지리베이신도마샹마네마쥬마네하이다나닥다베이신가각장담나베야로이
3: 다니엘
2: 이디갈리드지리바루베이신도나디에마익마따이나달라바모르베이신
3: 다니엘에다니엘
2: 다니엘
3: 깨들어오게다니엘바이가이노타는쓰기시가이기노마마마이건담도대하육게들어오게바이타는씨엔그시가이기노
2: 나시기턱독세아이코이아이코이따시엔이까이제
3: 아또마름다이건다하라모바이아이코아이코바이바이가이노
2: 가이노가이드지리미신도마시마네마치마네하이드나
3: 그야부터
2: 에이디나이드제리바루이신도대디에마이마땅르타자마몰라미스미안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ꯏꯁꯣꯂꯤ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ꯏꯁꯣꯂꯤꯁꯩ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ꯂꯤꯕ ꯑꯦꯁ ꯑꯦꯟ ꯆꯥꯟ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0: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1: ꯆꯥꯝꯃ ꯀꯨꯟꯊ꯭ꯔꯥ ꯃꯉꯥ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ꯉꯁꯤꯗꯒꯤ ꯀꯣꯜꯀꯥꯇꯥꯗ ꯍꯧꯈ꯭ꯔꯦ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ꯗꯨꯔꯥꯟ ꯀꯞ ꯑꯁꯤꯒꯤ ꯑꯍꯧꯕ ꯃꯦꯠꯁꯇ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ꯒ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ꯁꯥꯟꯅꯈꯤ ꯃꯗꯨꯗ ꯃꯣꯍꯟ ꯕꯒꯥꯟꯅ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 ꯇꯔꯦꯠ ꯁꯨꯕ ꯂꯝꯕꯥ 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ꯕꯦ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ꯁꯤꯡꯗ ꯂꯂꯤꯇꯥ ꯑꯦꯐ.ꯁꯤ ꯍꯥꯎꯔꯩꯕꯤꯅ ꯈꯥꯡꯉꯕꯣꯛ ꯑꯦꯐ.ꯁꯤꯕꯨ 1-0 ꯑꯗꯨꯒ ꯌꯥꯏꯔꯤꯄꯣꯛ ꯌꯨꯅꯥꯏꯇꯦꯠꯅ ꯇꯨ ꯕ꯭ꯔꯗꯔꯁ ꯍꯩꯔꯣꯛꯄꯨ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ꯄꯥꯟꯖꯜ 4-2 ꯊꯣꯏꯈ꯭ꯔꯦ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ꯆꯠꯊꯔꯤꯕ 13 ꯁꯨꯕ ꯑꯣꯜ ꯏꯟꯗꯤꯌꯥ ꯄꯨꯂꯤꯁ ꯖꯨꯗꯣ ꯀ꯭ꯂꯁꯇ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ꯃꯅꯤꯄꯨꯔ ꯇꯤꯝ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ꯜ ꯑꯅꯤ ꯌꯥꯎ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ꯜ ꯑꯅꯤ ꯑꯃꯗꯤ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ꯜ 6 ꯄꯨꯟꯅ ꯇꯀꯃꯥꯜ 10 ꯐꯪꯂꯦ ꯒꯣꯇꯤꯌꯥ ꯑꯃꯗꯤ ꯍꯦꯜꯁꯤꯟꯀꯤ ꯀꯞ 2026 ꯐꯪꯂꯛꯈ꯭ꯔꯕ ꯃꯤꯅꯔꯚꯥ ꯑꯦꯀꯥꯗꯃꯤ ꯑꯦꯐ.ꯁꯤ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ꯟꯅꯔꯣꯏ ꯊꯪꯁꯪꯂꯦꯟ ꯀꯤꯞꯒꯦꯟ ꯑꯃꯗꯤ ꯁꯩꯃꯤꯟꯁꯥꯡ ꯉꯁꯤ ꯀꯦ.ꯑꯦꯁ.ꯑꯣ. ꯁꯗꯔ ꯍꯤꯜꯁ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ꯑꯣꯐꯤꯁꯇ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ꯊꯥ ꯑꯁꯤꯒꯤ 19ꯗ ꯁ꯭ꯋꯤꯗꯦꯟꯒꯤ ꯒꯣꯗꯟꯕꯔꯒꯇ ꯁꯥꯟꯅꯈꯤꯕ ꯀꯞ ꯑꯁꯤꯒꯤ ꯐꯥꯏꯅꯦꯜꯗ ꯃꯤꯅꯔꯚꯥ ꯑꯦꯀꯥꯗꯃꯤ ꯑꯦꯐ.ꯁꯤꯅ ꯕ꯭ꯔꯥꯖꯤꯜ ꯑꯥꯔ.ꯑꯦꯁ. ꯁ꯭ꯄꯣꯔꯠꯁ ꯌꯦꯜꯂꯣ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ꯕꯅꯤ ꯀꯞ ꯑꯁꯤꯒꯤ ꯑꯣꯏꯅ ꯊꯪꯁꯪꯂꯦꯟ ꯀꯤꯞꯒꯦꯟꯅ ꯃꯣꯁ ꯚꯦꯂꯨꯑꯦꯕꯜ ꯄ꯭ꯂꯦꯌꯔ ꯑꯦꯋꯥꯔꯗꯁꯨ ꯐꯪꯂꯛꯈꯤꯕꯅꯤ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ꯃꯔꯛꯇ ꯀꯦꯟꯗ꯭ꯔꯤ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ꯔ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 ꯉꯁꯤ ꯐꯝ ꯊꯥꯗꯣꯛꯈ꯭ꯔꯦ ꯃꯦꯘꯥꯂꯣꯏ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ꯔꯅꯥꯠ ꯀꯦ ꯁꯪꯃꯥꯅ ꯍꯥꯏꯔꯤ ꯀꯥꯡꯂꯨꯞ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ꯑꯃꯁꯨꯡ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ꯈꯛ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53 ꯁꯨꯕ ꯃꯥꯎꯟꯇꯦꯟ ꯗꯤꯚꯤꯖꯟꯒꯤ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ꯁꯨꯚꯥꯡꯀꯔ ꯕꯥꯁꯨꯒ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ꯀꯥꯔꯒꯤꯜ ꯕꯤꯖꯦ ꯗꯤꯕꯁ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ꯜꯂꯥ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ꯁꯔꯨꯛ ꯌꯥ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56 ꯁꯨꯕ ꯑꯦꯄꯤꯁꯣꯗ ꯍꯌꯦ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2:00 ꯗ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ꯅ ꯍꯥꯏꯔꯤꯁꯤꯅꯤꯅꯦ ꯏꯕꯨꯡꯉꯣ ꯑꯩꯒꯤ ꯁꯥꯟꯅꯕꯤ ꯃꯤꯉꯣꯟꯗ ꯁꯥꯡꯗꯦꯅꯦ ꯑꯣꯖꯥꯒꯤꯗꯨꯕꯨ ꯑꯩꯅ ꯆꯥꯅꯅ ꯂꯧꯗꯧꯕ꯭ꯔꯣ ꯁꯒꯣꯜ ꯀꯥꯡꯖꯩ ꯁꯥꯟꯅꯕꯗ ꯉꯥꯛꯇꯪ ꯇꯣꯡꯉꯨꯒꯦ ꯍꯥꯏꯕꯩ ꯋꯥꯅꯤ ꯄꯥꯅꯥ ꯀꯥꯡꯖ
拍一下，哎，梦见你还不是什么的呢？搞的吧，这事来给我做。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ꯔꯤꯕꯣꯟ ꯆꯤꯡꯒꯣꯜꯒꯤ ꯇꯝꯅ ꯂꯥꯏ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ꯒꯤ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ꯔꯥꯖꯀꯨꯃꯥꯔꯤ ꯍꯦꯃꯥꯕꯇꯤ ꯗꯦꯕꯤ, ꯁꯈꯤꯒꯤ ꯃꯄꯥ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ꯁꯤꯡ, ꯁꯥ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ꯑꯁꯤ ꯃꯍꯥꯔꯥꯖꯀꯨꯃꯥꯔꯤ ꯕꯤꯅꯣꯗꯤꯅꯤꯒꯤ ꯋꯥꯔꯤ ꯃꯆꯥꯗꯒꯤ ꯑꯏꯕꯤ ꯃꯁꯥꯃꯛꯅ ꯔꯦꯗꯤꯑꯣ ꯂꯤꯂꯥ ꯑꯣꯏꯅ ꯏꯊꯣꯛꯄꯅꯤ꯫ ꯂꯤꯂꯥ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ꯕꯣꯒꯦꯟ ꯂꯥꯏꯁ꯭ꯔꯝ, ꯕꯤꯔꯦꯟꯗ꯭ꯔ ꯉꯥꯁꯦꯞꯄꯝ,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ꯙꯅꯖꯤꯠ ꯁꯒꯣꯜꯁꯦꯝ, ꯄ꯭ꯔꯚꯥꯕꯇꯤ ꯂꯤꯛꯃꯥꯕ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ꯏꯁꯩꯁꯦ ꯇꯥꯕꯤꯕ ꯑꯃꯗꯤ ꯏꯃꯣꯇꯤꯀꯣꯟ ꯀꯌꯥ ꯑꯃ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ꯄꯤꯕꯤꯔꯛꯄ ꯎꯖꯩ ꯑꯗꯣꯝ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ꯔ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ꯔꯣꯁꯤꯕꯤꯅꯥ ꯑꯃꯗꯤ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ꯑꯩꯆ ꯀꯤꯁꯣꯔ ꯀꯨꯃꯥ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ꯅ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ꯡꯃꯩꯕꯟ ꯄꯣꯂꯦꯝ ꯂꯩꯀꯥꯏꯗꯒꯤ ꯑꯀꯤꯇꯥ ꯁꯨꯁꯤꯂꯥ ꯊꯣꯏ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ꯊꯥꯡ ꯀꯌꯥꯗꯒꯤ ꯇꯥꯕꯤꯗꯨꯅ ꯊꯋꯥꯏ ꯍꯥꯞꯄꯤ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ꯀꯤ ꯈꯨꯊꯥꯡꯗ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ꯁꯤꯡꯕꯨ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ꯗꯣꯝꯒꯤ ꯈꯣꯡꯂꯣꯏ ꯅꯤꯜꯁ꯭ꯔꯤ ꯍꯩꯁꯅꯥꯝ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